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半年度成绩单专栏今天播出；
1: 接下来实在续写青春逐梦篇章；
2: 区领导专项督导高危场所并慰问运动员；
1: 2026年退役军人网上选岗会议召开，5名军官、20名军士顺利定岗。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乡村振兴青年为要，近年来我区将支持青年入乡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通过系统构筑引育留用支撑体系，人才兴乡成效显著。
2: 我区搭建多层级创业载体，目前已建成3个乡村人才创业园、16家青年实践站点，依托临创湾智慧农创园打造5万平方米创业空间，创新高校学子乡村体验模式，发布乡村创业机会地图，引进农文旅业态179个，配套服务同步跟进，搭建3级技能培训网络，组建创业导师团，推出余创贷、余创险等金融产品，累计放贷超5100万元，化解青年创业后顾之忧。安居保障持续加码，推出梯度化零元公寓安居无忧房，统筹万余套租赁住房。农村交通、5G 医疗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青年力量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全区408名创业青年进入村两委班子，推广村集体加创客加农户合作模式，引入乡村职业经理人。

0: 利益联结与收益分享制度累计盘活闲置农房290.6万平方米。下一步，我去将扩容青年实践站点，布局乡村新产业，持续加大安居房源供给，升级金融智能产品，拓宽青年基层成长通道，推动青年与乡村双向奔赴，为梭差共富注入青春动能。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今天上午，上虞区域第10届青兰工程出征仪式举行。活动以"青兰实在，向心而行"为主题，汇聚余集青年力量，续写乡贤传承、青春。

0: 充分肯定，鼓励大家调整好。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对标义乌拓思路，实干争先提质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晋升青年助乡实践直播助农拓离销路，暑期反邪严学行筑牢安全防护墙。近期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在全省掀起学习热潮。义乌无中生有的创新胆略，点石成金的市场思维，为区域产业升级、经济突围提供了宝贵范本。作为我区工业经济主引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深学细务先进经验，以季度赛马比拼机制为抓手，锚定链式招商、项目提速、产业速市三条路径加压奋进，扎实推进上半年各项经济工作落地落细，以过硬实际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对标先进找差距，转换思路谋实干。义乌从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核心密码在于坚持高位谋划、改革破题、

0: 主动把机遇转化为发展盛世，依托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跳出传统路径依赖，借鉴义乌市场化运营逻辑经营全产业链，把学习感悟细化为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存量盘活的实操举措，以赛促干，压实责任链条，在要素配置、营商服务、产业培育上持续迭代升级，推动园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向好。
1: 结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际，我们将以季度赛马为指挥棒，把义乌经验转化为产业突围的实战打法，以变球星、重塑招商模式，像义乌培育市场那样经营产业链，深化13510项目盘子谋划，依托已开工的中化蓝天等百亿链主，开展靶向精准招商，加速存量盘活，变项目等空间为空间等项目，以快制胜攻坚项目效能，强化每月指标闭环预警，加快推进13个省千项万亿项目进度，年度投资完成率力争前三，以项目建设的实物量撑起经济指标的增长量，以特出圈擦亮产业标识，借鉴义乌卖全球的视野，努力推进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勇挑大梁。
0: 思路落地见成效，数据说话晒答卷。2026年上半年，经开区经济指标全线飙红，一季度规上工业产值378.16亿元，同比增长12.92%，制造业投资增速高达27.52%，绿色精细化工规上产值达496.8亿元，同比增长7.2%，高端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大幅提升。碳足迹认证、复产轻管网、绿色信贷等六大低碳工程全面启动，稳步朝着世界级绿色化工集群、国家级新材料基地目标迈进。下一步，园区将牢牢抓住产业链招商、重大项目推进、绿色产业升级核心主线，持续盘活存量资源，扩充发展空间，以常态化闭环管理压实项目建设进度，不断夯实绿色低碳发展根基，稳步提升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持续扛起担当，贡献力量。
2: 眼下正值蟹糖翠梨集中上市的旺产期，全镇梨果产量稳中有升。作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蟹糖镇晋升村的晋升青年团队以乡村 CEO 吴艳平为核心，通过直播带货、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赋能等多措并举，助力本地余生优梨拓宽销路，带动梨农稳产增收。
0: 在晋山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的直播室内，一场联合平安产险开展的翠梨专场推介正火热进行。青年主播对着镜头细致讲解翠玉、翠冠梨的口感特色与品质优势，实时回应网友咨询，上架特惠链接，直播间互动氛围热烈。室内推介过后，直播团队随即移步梨园数字大棚，将镜头对准挂满枝头的饱满鲜果，实景展示生长环境与现场采摘过程，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果品品质，有效提振购买意愿。
3: 今年呢，我们就想要把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重点转到这个做供应链上面去，对接更多的一些平台渠道，这样的话可以帮梨农去更多的打开一些销售渠道。那我们今年就是在合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个本地生活的这样一个板块，葫芦采摘进行了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有一本全上虞的一个春游护照，然后是把我们这个梨园的这个采摘也纳入到了他们的这个护照里面去。
0: 据了解，依托实践站的新媒体运营优势，团队早在七月中旬便提前开启线上预售通道，仅一周时间就售出数千斤鲜果。随着梨果全面进入旺产期，团队正式启动常态化专场直播带货，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规模。配套服务方面，团队对接京东快递，设立定点收寄点，为果农争取到7折快递优惠，每日上门揽收，直发全国，压缩配送时长，保障鲜果口感。同时依托正农一体机，为果品打印溯源合格码，实现种植、管护、检测全流程可查，以品质背书，持续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认可度与竞争力。

0: 这边今年是被评上了这个明特优新产品，然后今年呢，我帮村里面同步在推这个绿色产品的这个认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做一个梨园的一个策划，可能想给美丽经济这一块去做一个提升，产业链的一些开发，就是深度的一些产品。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我想要去做一部沉浸式演艺剧。那么这部剧呢，就是以我们谢晋导演 IP 啊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站位一个影子抛出来的，发生在我们晋生村的一个1923年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游客呢，他是可以以演员的一个视角参与到我们这部剧里面去。那他等于是把一个文化进行了一个活态化。
1: 作为我区青年入乡实践的典型阵地，晋商村站点以青春力量补齐农产产销短板，既帮黎农解决了销售后顾之忧，也持续擦亮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为蔗糖黎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动能。
2: 眼下正值暑期，我区各中小学主题研学活动陆续开展，成为学生假期拓展视野、提升素养的重要载体。近日，由区教育体育局牵头的“崇尚科学，抵制邪教”2026年暑期关爱之家反邪知识研学活动正式启动，组织辖区中小学生走进专业教育阵地，上好暑期反邪安全课。
1: 本次研学活动贯穿7月至8月，研学地点设立在区关爱之家，活动精心设计多层次教育环节，反邪教法律知识讲座以案说法，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邪教惯用的蛊惑手段、潜藏危害，组织学生参观反邪教警示教育展馆，通过图文展板、实物展示、情景解说，直观揭露邪教扭曲认知、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真面目。同时，开设反邪教主题画报创作、研学成果集中展示等实践课堂，鼓励学生以画笔表达所思所悟，将反邪认知转化为创作成果。
3: 听了讲座，还参观了展馆，你学到了好多新知识。原来邪教有这么多危害，还会用各种办法骗人。以后遇到奇怪的宣传，我肯定不会相信，还要告诉爸爸妈妈和身边的同学。大家一起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4: 今天我们学习了很多关于反邪教的知识，我发现邪教常常伪装成善意的说辞迷惑大家。今后我会相信科学，遇到可疑言论保持警惕，远离那些不良信息。
1: 据悉，本次活动的核心阵地区关爱之家是我区重要的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该阵地一楼设置反邪教主题展厅，2、3楼配套多功能活动空间，集宣传展示、科普教育、互动体验于一体，常年面向学校、社区及企事业单位开放。通过专题讲解、实地参观、主题实践等多元形式开展警示宣传，是当地筑牢基层反邪教防线的核心平台。本次暑期反邪研学活动覆盖全区多所中小学校，活动将反邪教知识融入沉浸式研学体验，既丰富了学生的暑期生活，也进一步夯实校园反邪教工作基础，引导青少年树立崇尚科学的理念，为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
5: 暑假空闲时间多，正好开展安全教育。比起教室里干巴巴的讲课，研学实景课堂直观又生动，冲击力强，孩子们更容易听进去。希望同学们学会分辨各类歪理邪说，回家之后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真正做到教育一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
1: 下一步，区教育体育局将持续丰富青少年反邪教宣传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研学、主题宣讲活动，推动崇尚科学理念走进校园、走进家庭，织密全域青少年反邪教防护网络，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近日，2025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最终榜单发布，我区岭南乡入选2025浙江文旅创新小镇。据悉，2025年全乡接待游客148.1万人次，同比增长30.6%，带动相关产业规模突破1元。2026年文旅热度持续飙升。春节一季度游客量实现大幅增长，成功打造青年扎根、游客青睐、村民共富的山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样板。日前，鸿雁未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前广场燕归集夏日奇趣夜如期开台。

餐，以蒲扇为夏日符号，融合烟火市集、趣味游戏、晚风音乐会，一场治愈所有烦恼的夏夜派对，在欢笑声中圆满落幕。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盖北镇的万亩野藤葡萄园迎来盛果期，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永优、阳光玫瑰等数十种优质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翠绿莹润的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清甜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干什么事儿不用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5: 先把手机的，谢谢。
6: 来，
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儿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
14: 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1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7: 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1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9: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20: 不走了哈。
19: 爸，哎，
21: 走，
19: 妈，哎，快，爸，慢点啊。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挥手，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给我上个笑脸呗。
1: 滚！小红，人家小鹏跟你又没仇，你们俩怎么一见面就掐呀？啊！
2: 你要真闲的话啊，赶紧去药房帮帮忙。再说了，你这三天两头往这边跑，估计马上医院就把你给辞退了吧？
0: 那就养我呗。
3: 你怎么又来了呀？你最近来医馆的频率比之前装模作样上课的时候还高。哎。
1: 你怎么了？你下岗了？下岗个屁！小红，给。
4: 我不喝。
1: 喝嘛？
4: 不喝。
1: 小鹏，还不喝？拿来我们喝。拿过来。
4: 来
1: 嘞！
4: 就是你还怕没人喝呀？
2: 哎，霞姐。嗯。

0: 您说，我家是不是风水出问题了？先是老朱，接着就是我。难道这老天爷今年要把我们都给收走吗？
1: 生病是正常现象，哪有人不生病的呀？再说了，这个癌细胞呢，它不是一种不治之症，它是一种慢性病。
0: 您这话我爱听，我就认为这就是个慢性病。我慢慢治，就用中医和汤药扎针了。

0: 可是，西医让我去开刀，要把我子宫、卵巢全部拿掉，还说我都这把年纪了，都用不上了。你说这叫什么话呀？那子宫一拿掉，我就没有雌激素了，那就很快变成老太婆了。我才不要开刀。任教授，我就信你，我选择在这治，你帮我把子宫保住好不好？
1: 西医让你去开刀是正确的呀，你现在这种状况，保住子宫还有什么意义吗？
0: 任教授，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之前还教育我们说，那个人体上每个器官都是很宝贵的，那要是拿掉了，就永远补不回去了。那你都说那个手术要慎重再慎重，你今天怎么是这个论调啊？那我们老朱走的时候，把我们全家都托付给你了，我还给医馆捐了那么大一笔钱，你收了就不认账，不管我了呀？那不对，我知道您不是这样的人。您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救了呀？啊，我挺得住。
1: 我现在正在给你搭脉，请你不要跟我说话，好不好？我是看你有救，才希望你去西医动手术。你知道什么样的人适合看中医吗？
2: 这个小刘的粉丝呀，
3: 对呀对呀，我可喜欢他了，又帅又搞笑，而且他跳舞的时候就像打开了另一个开关，缩短腿。哎呦，哎，你也是藏红花吗？
4: 我是按照头头的要求给他投投票、刷刷视频，算不上是藏红花，顶多就是个路好吧。
5: 哦，搞半天你是帮头头弄票的呢？
4: 他让我们所有人都给小刘投票，
6: 是还包括我们病的呢。
7: 谁呀？投票选谁呀？
8: 我偶像。
7: 哎，这不是老刘那儿子吗？就是那个喜欢唱跳、不喜欢读书那孩子。
2: 对对对，
4: 他现在参加了这个街舞节目之后，特别受欢迎，最近一连几周票数都在前三，
3: 而且还跟我们说，如果他拿不了冠军，就要回家继承家产。我们都是卯足了劲儿给他冲冠呢。你们也是我的宝藏男儿的粉丝？
7: 认识，他是我们医院的铁杆粉丝。
5: 小鹏，你说错了，人家粉的啊可不是咱们医馆，他粉的是我们头头。
8: 我第一次离偶像这么近，
3: 怪不得他出口就说他的粉丝叫藏红花，
8: 这也太有学问了。
9: 知道个藏红花就算有学问，那我们这种从小就会神农本草经的算什么？
3: 你别打岔。哎，你们刚才说宝藏男孩子红，他喜欢的女生叫啥？我等会儿去发布一个劲爆网速。
9: 别胡说八道啊！头头不会喜欢那么浅薄的人。
3: 你才浅薄，你不管。
10: 佩珍，你看热搜了吗？
7: 热搜。
10: 看，怎么了？
4: 哦，妈，你
10: 赶紧看热搜。
7: 什么热搜啊，瑞卡？
10: 你自己看呢。有有。
4: 给我看一下呗。
10: 看你看你。
1: 我是中医，但是我非常尊重西医。西医是一门非常了不起的学科。头疼脑热呀，你就不要去在那儿排队了，到中医来，我来给你调疗。如果说是病入膏肓了，西医不接了，你也别费那个钱，中医负责你到老。所以我希望你去西医开刀。你现在这个时候正是西医发力的时候。为什么不去？
0: 我现在是个什么阶段呢？
1: 是这样啊，这个癌症呢，癌细胞就像在高速路上跑的车，后边有警察追，那怎么能追得上？那必须在高速路上设一个关卡，

0: 西医开刀，
1: 就是给你设一个关卡，这样才能抓得住。这样，等你手术做完了，我负责给你清理干净。
2: 那我这个情况要多久清理干净呢？
1: 你想想，不好的事。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跟你说，我在这个城市的时候，这才没有那么好看呢。让你们一帮男生种的不是草啊，就是药啊！哎，你还记得我拿一束花给你，傻呆呆的看着，我让你闻闻，一脸嫌弃的表情。
1: 我故意的。

0: 大半夜了，过来。今天为什么突然来啊？坐下。看这是什么？暖和的。
1: 不，这什么意思啊？
0: 咱女孩子家家的，也不能天天不讲卫生啊，再忙也得洗脚。
1: 嫌我脚臭？哪儿敢啊！我爱都爱不及呢。山不来救我，我就去救山。你都可以吧？哎，你他妈还抱一鞋子，讲卫生啊！
2: 你以后不会都这么婆婆妈妈的吧？
0: 头头，其实那天给你过生日的时候，我有些话还没有说出口。你并不孤单，家人、爱人，我都会慢慢给你补上的。
1: 我给你带了些换洗的衣服啊，你记得去星星他们那屋擦一下换上，脏衣服我明天来拿。你就是嫌弃我，头头，
0: 咱们女孩子过得还是要精致一点，细致一点，万一咱们以后有女儿。
1: 想你可怎么办？行。哎，不过你真的不回家住啊？医院也有值班的护士，你回家住能住得踏实一点，第二天也有精神。我得站好
2: 这份岗，师傅没让我回去，我就不回去了。
1: 师傅也不能让你24小时都杵这儿啊，人总要吃饭睡觉的。
2: 你听师傅的还挺老公的，你怎么又来啊？那师承班大家轮流换岗。那不行，我不相信别人。那你信不信我？我给你换。那我就更不信了。你跟人照例全好，他要进去，你拉不下脸。防来防去，你还是不相信李全。没弄清楚事情真相之前，就是不相信。 不过你放心吧，我跟肉贝卡说好了，他3天来换我一次。
1: 你信肉贝卡，你都不信我？
2: 因为肉贝卡就是这样的人，要么就不答应，要么答应了就一定会做好。他在这守着，连个苍蝇都不会飞进去。

0: 你一会儿吃你爸的醋，你一会儿吃若贝卡的醋。你说你上辈子是个醋坛子还是个醋缸子呀？啊？还不理我！
1: 脸上给我洗张水。
2: 你来劲儿是吧？给你也来点。
0: 不是。

0: 哎，哎，我跟你说啊，一看你这个手法可没学好，穴位的点都没找着，往上点，
1: 这儿，
0: 往上。啊，哎，对喽，哎，哎，哎，哎，对喽。
1: 头头，我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要问你。
0: 什么事啊？
1: 那个刘子红是怎么回事？
0: 我跟他的事儿，你知道了。

0: 头头，我喜欢你。不是，说真的，我真喜欢你。
1: 说真的，我真不喜欢你。刘彤，我跟你说，你这个人人还没糊呢，房子又先塌了。
0: 我又走的不是男友人设。
1: 怕死我。
0: 不是。 我走的又不是男友路线，我要是谈恋爱，我绝对不会隐瞒的。是粉丝，他是听众、观众，又不是上帝。我自己做的选择，我自己承担后果。
1: 你倒是长大了。
0: 那，哎，那你答应我了。
1: 谁答应你了？
0: 我告诉你啊，我一会儿
1: 把你当弟弟，其实当弟弟也没有。咱俩根本就不熟啊！你别给我老是说这。
0: 我不管，我就是喜欢你。
2: 不要脸了，你怎么？
1: 我就不要脸。给我！
0: 不给。
1: 你是不是傻？这脑瓜子每天装些啥？那是鱼母吗？
2: 不是，那你们俩要真没什么，他没事老来找你干嘛？你还让他给他投票呢？
1: 不是，我总不能把别人绑起来，不让他来找我。但是我跟他说了。 说的很清楚，他以后不会再来找我了。你说什么？我说我的心里只有你，别人我都容不下。
2: 可是你这么糙，
1: 嗯，
2: 他知道你三天不洗脚吗？他还喜欢你。
1: 我三天不洗脚，跟他喜欢我有什么关系？他七天不洗脚呢。
2: 他七天不洗脚，你怎么知道的？
1: 我闻过。

0: 我好这一口。没有，不是不是，你闻一下来，你感受一下。来，赵还有，赵，没抽啊，赶紧抽啊！我闻了一点都不臭。
1: 怎么样，头头？吴教授状态还好吗？
2: 一切正常，现在做的迹象都是在往好的发展，所以你们也不用太担心。
3: 哎，
4: 吴奶奶，好好生产生活。
3: 好，
2: 头头。
3: 山涛醒了吗？怎么样啊？还没醒。吴老师今天醒了吗？啊，他现在还非常虚弱，需要足够的睡眠时间，都不要着急啊。
5: 头头啊，按你这话的意思，除了你之外，没人见过吴老师醒，是不是？你是不是在骗我？哎，
3: 不会的，头头一直在这儿照看，他有什么理由骗我们呀？
5: 也许人家是在表功嘛。哎呀，
3: 不会，心诊昨天也说了，善道没事儿，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5: 对对，刚刚康复的病人是这样的，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病人。
3: 是，吴老师毕竟大伤元气，是需要好好休养的。
5: 可我查过眼皮的肌肉反应，但其实人并没有恢复意识的其他案例。头头刚才说了，吴教授是可以说话的。行了行了，别你一言我一语的。这样，咱们今天晚上实行换班制，让人头头一个人照顾，太累了。
0: 容易产生幻觉，今天晚上我和你换班。我不同意。
6: 头头，你师叔醒了。啊，
5: 醒了，醒了，醒了。
6: 哎，不能这么多人进来。
5: 这是重症病房，
6: 进去不是让我们进去的。我们是医院的，了解你们的心情，知道你们的心情。家属进来就行了，其他人不能进去。哎，我就是瞎说。
7: 善道，吴善道，你看，意识上已经恢复了。吴善道，知道我是谁吗？你是我的一个朋友。
8: 是的。 我不仅是你的朋友，我还是你的主治医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好吗？哎呀，
7: 来握一下手。看来康复的路还是很长。我认为现在可以转到普通病房。再过一段时间，康复可以接了。
8: 谢谢，谢谢李主任。不要太激动，还让他好好休息。

0: 行了，行了，行了，我给你去了。哎呦，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行。好了好了，啊，你辛苦了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小姑娘，李主任，快，
1: 你也来了。
0: 李主任啊，你叫头头吧？
1: 对，
0: 孝心可嘉呀。 你是说，醒过来了，你的心血没有白费。现在呢，意识呢还没完全恢复，不怎么认得人，但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了。别哭了，祝贺啊！谢谢你。那人，难怪人家说你是半仙。要我说啊，你是个大仙，是不是？不管什么情况下，只要你想，都能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啊。
2: 头头，你听出李主任说来了吧？
0: 他在开我玩笑呢，李主任啊，你看这都多长时间了，这都是你们西医同仁在照顾，我们不敢探空。
3: 嗯，
0: 我呢，是实话实说，中西合璧，我们西医在手术之后能做的就非常少了，维护还得靠你这个好学生啊，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难怪你这么看重他。
3: 谢谢李医生，我现在能带我师傅去看看吗？
0: 可以，
3: 再坐。

0: 不过等一会儿，我刚跟护士嘱咐过了，把吴校长啊转到特护病房了，那儿的条件比 ICU
1: 要好，你们去那儿看。行。谢谢。老吴，沈涛，醒醒。 努力睁开眼睛看看，看看都谁来看你了？来来来，这边。这是妈，
2: 山道啊。
1: 老人，新政也来看你了，看看。哎，还有这个，这个叫孙头头，这段时间呀、啊，一直都是他照顾你，特别特别好。哎，丽泉，快来，山道，你学生丽泉啊，啊。 来看看，
2: 吴老师，
1: 认出来了是吧？别激动，别激动，丽泉也特别好，每天都来看你，好好的，别激动。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2: 我是头头男朋友，我找一下头头。
0: 哦，头头的男朋友啊？
2: 哎，对。是这样的，我给他带了点东西，然后你们医院也送不上去，你让他下来取一下吧。
0: 哦，好的。
2: 谢谢。
0: 不客气。
3: 头头的男朋友真是对他太好了。
0: 对啊，我就说他上辈子肯定是拯救世界了，他还给我傲娇的说一般般，普通而已。
3: 那你去跟他说吧，我去把饭热一下。
0: 好。

0: 怎么了？后来又回来了。
1: 嗯，这住院都住多久了？
0: 哎，真是
1: 不习惯呢。
0: 进去吧。

0: 你干什么你？
1: 我什么也没干。起来，我给老师擦擦汗。
0: 擦什么汗？
1: 赵一泉，这些事情我都能做，用不着你管。你马上给我出去。
0: 你行吗？刚女人呢？老师出那么多汗没看见啊？还你都能干，不是说寸步不离吗？
1: 你搞的鬼是吧？
0: 我搞什么鬼了？
1: 头头，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0: 你搞什么鬼？待会我查监控，一切都真相大白。现在，你给我出去。
1: 你可以查呀，你只能看到你和那些小护士们玩忽职守的画面。查吧。
2: 头头，怎么了？刚才护士站检测线数据报警了，有什么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我听厉泉的意思是啊，吴教授的情况应该有好转。太好了，太好了。
1: 不是，
0: 哎，
2: 头疼。
0: 吴老师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能认人了吗？说话什么都没问题了吧？
1: 哎，我听说后来药水直接挂进胃里的，人尸到底开的什么方子？
0: 脑溢血就像发洪水，会把人脑的分区淹没模糊，很多人醒来之后，要不就失忆，要不就词不达意。
1: 所以吴教授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哎，
3: 不是，你们是约好的吗？今天这么多人都来了，而且你们不是不知道，特务病房进不了这么多人。
0: 李全让我们过来的，他说昨儿来看了吴教授，情况好多了，所以我们大学过来看望看望。嗯，
4: 对对对啊，李全叫我们过来。
1: 是这样啊，人太多了，我建议你们先回去，咱们按天数一个一个约，约好了你们再来医院。别闹了，赶紧走。
4: 怎么样？赶紧吧！这怎么这么多人？你们是？
5: 我们是过来看吴教授的。谢谢。我替吴校长谢谢你们。头头，他们要进去看个2-3分钟，应该没事吧？你把大家都喊来干什么呀？
6: 看什么？吴老师醒了呀。作为他的学生，我们来看看不应该吗？
1: 应该。
5: 大家都可以看，也不可以。你有没有礼貌？师母还在这儿呢，轮得到你说话吗？怎么了？这是，你们两个是有什么误会吗？
1: 沈老师，我不让他进去是为了师叔好，你相信我的对吧？
5: 什么意思？师母？
1: 啊？
5: 您不知道，头头容不下我。这，大家都知道啊，在这儿。 人头头是老大，我几次三番的和人求情说去替班看看吴老师，不同意，好像我要抢他威风。哎呀，
1: 怎么会？
5: 但您应该知道，李全不是那种人，那功劳都是人头头的。
1: 赵一全，师傅今天让我守住这个门，我就得守住了，你爱说什么说什么，你就是不能进。
7: 头头，大家都挺想看老师的。
1: 这样，我们排队一个一个进，行吗？
8: 对呀，我们排队进去。
1: 可以，大家一个一个进，务必保持安静。还有就是，沈老师跟彭世言先进去，等沈老师、彭世言出来之后，我们再交替，行吗？
5: 好的，好的，好的。
1: 师母，
5: 让
1: 李全也进去看一眼吧。这，他心里很着急的，一大早就去把我给接过来，跟我说了好多。
8: 李全他不着急的，他昨天晚上已经来过了，差点没把师叔给看死。
1: 你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清楚。
5: 哎呀，头头，这话可是严重了。这怎么能说把师叔看死呢？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呀？头头，我不是说了吗？功劳都是你的，我不和你抢。你就让我进去看一眼，行吗？
1: 出什么事儿，算我头上。我现在算服从你管理了吧？能进了吗？赵立权，你能不能别装可怜啊？搞得一副好像我欺负你似的。行，你要进去是吧？好，那也当着沈老师大家的伙的面，你解释一下，昨天晚上半夜为什么要偷偷的来？为什么一靠近师叔监控器就响？
5: 好，我解释。 我和大家解释一下啊，我昨天晚上来，就是为了看吴老师一眼，就一眼。头头不让。头头，你总和我作对，别以为我不知道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怕我揭发你吗？但是我告诉你，孙头头，我赵立全不是那种小人，我即使知道你的秘密。
1: 我也不会揭发你。我什么秘密啊？我有什么秘密怕你揭发？赵立权，我行得正站得直，没有什么怕你揭发的。我代表师傅，代表中医流派，今天这个门我必须得守住。倒是你，虽然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但师叔这一遭跟你脱不了干系。不过我不着急，你也别着急。 等师叔醒了之后，所有的一切都会真相大白。走。
0: 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还代表人师，代表流派，装什么传承人啊？啊！我不揭发你是给我人师面子，给我老师面子。听不明白？你是假的，是冒牌货，你的父母在哪儿？不知道。你也不是什么江世珍的嫡亲传人，你就是个野孩子。 野种，
2: 住嘴！
0: 你说什么呢？
2: 说什么？你不配站在这儿。

0: 我就是个小人，这些是你伪造的。我曾奶奶是姜氏镇的创始人，我的妈妈在抗洪救灾中牺牲了，我是中医之后，我师父告诉我的。
1: 赵立权，你哪来的这些材料？中医之后，哎，我告诉你。 这是吴老师亲手交给我的，吴老师还亲口告诉了我这个骗子的身份。天真，说不定你爸也是同伙。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头头不让我进去看护吴老师了吗？因为他怕吴老师好。吴老师好了之后，就把他的秘密给揭发出来了。
2: 别别别！
3: 是假的，你就是个野孩子，你不配站在这儿。啊呸！孙坨坨确实不是姜氏真派的传人。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她更有资格站在这儿，因为她是我的女儿。
4: 你再说一遍。

她是我的女儿，任老师，我请你说话之前，好好动动脑子。

0: 你说兰姐那边不会出什么事吧？唉，谁没想到会闹出这一出？
1: 这能是真的吗？这头头怎么会是老人的私生女呢？这老人也不是那种人呀。可是这个事情要是真的，那以那孩子的年纪，比天真小哎，那就是婚后。不可能，不可能。
0: 那你说这事怎么办？
1: 山道如果好好的，他还能解释，还能打圆场。可你看现在他自己，哎呦！你要不要去跟师傅和师母说一下？
0: 哎，可千万别多嘴！
1: 哎呀，不是多嘴啊，这多大的事情啊！如果是真的话，那瞒是瞒不住的，迟早要知道的呀。
0: 这谁告诉他也很重要啊？
1: 我跟兰姐这么多年的朋友，我知道她，她肯定不会跟二老说。但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那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家庭。以兰姐的性格，那肯定是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才会跟二老说。如果真那样的话，那一切都晚了，就都成定局了。
0: 哎呀，沈心啊，咱们家这摊事儿还没整明白呢，你要去管别人家的事儿啊？
1: 山道现在这样躺在床上，我心里真的很难受。但是他人能好，还是有希望的。我就在想啊，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那哇行哇绕的，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办。哎，
0: 哪哪不是坎儿啊，都得一关一关的熬。
1: 妈，我想啊，这能帮的时候一定要帮一下。这宋老爷子啊，是胸中有乾坤的人，现在是关键时刻，得需要他老人家来把握大局。要不，我去跟他说一下。那这儿就辛苦人，
0: 先
1: 一下。
0: 去。
1: 哎。
0: 山道，你要是醒了该多好。什么事情，你都能够解决。

0: 姑娘要听劝，你看我们都这岁数了，你就忍心看着我们站在风口在这吹冷风啊？来，跟爸妈回家去啊！来，你看，她不听我的，你说说，你劝劝她。
1: 我不劝，我也是女人，我知道女人的心。
0: 心伤了，就再也回不来了。记住，别添乱了。这家还不够乱呢，多说好话，别说那个丧气话。哎，对了，这个说话，不就要到冬至了吗？咱们家的那个冬至养生汤还没熬呢。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汤呢？
0: 人生啊，也不管有多少坎儿。 每一个坎儿，都得一步一步的过。这跟事儿，跟心情没有多大关系。你像司马迁，他就算受了宫刑了，不照样也得过清明、过重阳、过冬至吗？要不然怎么会有《史记》呢？
1: 少喝一碗汤又怎么样呢？
0: 那多一个孩子又怎么样啊？
1: 开了，不就想调节一下气氛吗？你快回去吧，跟新政啊开房去，我在这儿陪女儿。

师傅，你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这都什么时候了？今天的冬至堂开了吗？我马上就去开。嗯，师傅，我相信你，不把位子交给你，我把女儿交给你。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以后也一样。此事到此。

真的，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其实，我真的不生气，我只是觉得特别失望。你知道，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把眼神躲开了，我那时候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心一下子。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
7: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7: 好的。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5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5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

0: 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新时代尚于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地始，因

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上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蓝天之下，草原之上，是如风般驰骋的骏马和追风的汉子。对于世代逐水草而生的牧民而言，马是最亲密的伙伴。在藏族文献中，甘南素有安多马区之誉。位于黄河河区一带的马区盛产河区马，与蒙古马、西域马并称中国三大名马。藏族同胞心中的英雄格萨尔就曾凭赛马而称王。对马的热爱就如同甘南同胞对自然生灵的敬畏一般，早已融入血脉之中。

马区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定为中国赛马之乡，每年夏天都会举办国际赛马大会，各乡镇也都会举办自己的赛马会。泥马镇因为坐落在县城，前来参赛的选手自然也就多了一些。在暴雨中，第一场比赛正式开始。奔腾的骏马仿佛就是他们狂野内心的外化，安多汉子们如风般飞驰，迎着雨，顶着风，澎湃、驰骋、热爱。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命运共同体中，生态文明新形态在甘南大地将以怎样的样式精彩呈现？万马奔腾的节拍如同在草原上敲击着铿锵的鼓点，天地人心生生不息，成为新时代甘南的绿色密码。

下河干家八角古城，这里是安都文化的重镇，日益升温的旅游热土。不同于中国大部分的方形城墙，八角古城的城墙呈十字形，城墙之下所有地方都在城墙弓箭手的射程之内，防御上没有死角，设计十分精妙，曾是中央王朝吐谷浑、吐蕃、西夏激烈争夺的军事重镇。

这天一大早，桑吉东芝便开始忙活起来。26岁的桑吉东芝世代都住在下河的甘家一带。今天他要和村里100多户人家的小伙子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插剑节。

这是藏族同胞对山神的敬拜仪式，以祈求家园平安。剑插起心愿许，颂赞山神的欢呼声与心情一起放飞。这一次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冬芝却有些心事重重。冬芝的母亲常年生病，父亲也在前几年做木工时左手伤残，他成了家里唯一的重劳力和顶梁柱。家里的400多只羊就是全家人重要的经济来源。而最近村委会建议牧民们尽量

0: 减少养羊数量，给草原几年修复期。这让祖祖辈辈靠牧羊为生的桑吉一家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困惑。转型关乎一家人的生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桑吉冬至无所适从。插件结束后，听着村民们都在一起讨论减少放牧的事情，冬至也决定和父亲聊一聊。
1: 这种修法子咋通啊？咋通我咋明？他咋没不明？他咋就是？你不是还会这个事情？他有你这么的没品味呢？我们上路不接苦中呢？他是哪位去日本的就可以去这个呢？他从高楼进下来了。
0: 未来的日子何去何从？桑吉冬至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相比年轻的冬至，中年的父亲似乎更加难以接受生活的改变。在喜欢吃羊肉的北方，甘家羊肥而不膻，绝对是羊之上品。前一二十年，人们对甘家羊的需求越来越大，于是放牧牛羊的数量迅速倍增，严重超过了草场的承受力，导致草场光秃和退化，急需给草原留出足够的修复期。冬至家的草场似乎更严重，已经无法承载，他只能将这400多只羊转场到临近的青海省，租借当地的嫁鸡牧场。对于冬至和他的父辈而言，世代依靠放牧为生，如果要做出改变，那么前方的路又在何方呢？村委会针对这一现实，鼓励大家发展牧家乐等旅游业。幸运的是，这里的旅游资源着实丰富，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旅游业前景广阔。村里组织有定期的厨艺培训班、管理培训班，为村民免费提供技能培训，以便他们更好转型。就连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回到家中，开启了新的人生道路。这就是冬至的人生十字路，转型的路谈何容易。

在转场出发前，东芝找到了村委会主任、自己的小学同学，详详细细地咨询了相关的政策和问题。甘南实行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收的政策，村委会主任耐心地为他算了一笔经济账和生态账，在减少放牧的同时，依靠禁牧补贴足以养活全家，还可以腾出手来创业。东芝的心被说热了。但在下定决心前，转场的日子到了，默默收拾好行囊，在夏日的清晨出发。

经过两天的跋涉，桑吉东芝赶到了遥远的夏季牧场。放牧之余，桑吉东芝已经通过手机认真学习做饭，他的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几样招牌菜的雏形了。

0: 而帐篷外的月亮也已悄然照亮了他的心。甘南的大地和以及延续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一样，都将以不可逆的潮流走向绿色现代化的进程中。桑吉东芝正在经历着这一切，有不适、迷茫，甚至阵痛，但更多的是新的可能与希望。一个月后，桑吉东芝接到了村委会同学的电话，一期免费的厨师培训班正在村里举办。东芝把牛羊交给朋友看管，回到村里开始全新的技能培训。东芝也更加深切地感到，这母亲一般的草原不可能无限过度地索取，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一旦打破，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现实，也是这里流传久远的朴素道理。对东芝而言，这是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是无限可能的开阔未来。幸运的是，他赶上了好时候，可以从容和舒展地走向未来。看得见美丽，也留得住乡愁。当桑吉东芝在人与生态之间如何取舍而苦恼抉择的时候，距离他100多千米的嘎海湖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探索与收获。每年春夏时节，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若区县境内的嘎海便成为各种鸟类生息繁衍、栖舞翱翔的理想家园。依然自得间一派生机盎然。为了这一切，有人倾注了青春，也安静了内心。他叫张勇，曾经是嘎海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现在虽然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但他仍然时常来到嘎海，看看这些动物伙伴们。2003年，作为嘎海保护站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的张勇，初次来到这里，他至今都忘不了初到嘎海时的所见所闻。
1: 再开始真苦，啥都没有。住到老百姓房子里面，像这个冬天的时候，你想想，这-20多度，冲天刮大风的时候，就刮得漫天都是黑土，20米以外就看不清了。
0: 嘎海是天鹅越冬的枷锁。每当天气转冷，他们都会穿越广袤的天际，从寒冷的西伯利亚抵达这里。
1: 2000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大天鹅的数量不多，零零散散的，就是个30多只。那么从2010年开始的时候呢，在我们这边越冬的大天鹅逐年在增加，最多的时候我们监测到要300多只呢。那么到现在

现在呢，基本上保持住100多只的这个数量。但这几年，一对特殊的天鹅引起了张勇的浓厚兴趣。一年、一二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偶尔的发现，怎么有两只它一直不走，它冬候鸟嘛。

0: 十多年来，嘎海经历了脱胎，
1: 在这翠绿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
2: 上虞第十届金兰工程出征，金兰实在续写青春逐梦篇章。
3: 区领导专项督导高危场所，并慰问运动员。
2: 2006年，退役军人网上选岗会议召开，五名军官、20名军士顺利定岗。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乡村振兴，青年为要。近年来，我区将支持青年入乡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通过系统构筑引育留用支撑体系，人才兴乡成效显著。
3: 我区搭建多层级创业载体，目前已建成3个乡村人才创业园、16家青年实践站点，依托临创湾智慧农创园，打造5万平方米创业空间。创新高校学子乡村体验模式，发布乡村创业机会地图，引进农文旅业态179个，配套服务同步跟进，搭建3级技能培训网络，组建创业导师团，推出余创贷、余创险等金融产品，累计放贷超5100万元，化解青年创业后顾之忧。安居保障持续加码，推出梯度化零元公寓安居无忧房，统筹1000余套租赁住房。农村交通、5G、医疗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青年力量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全区408名创业青年进入村两委班子，推广村集体加创客加农户合作模式，引入乡村职业经理人，建立利益联结与收益分享制度，累计盘活闲置农房290.6万平方米。下一步，我区将扩容青年实践站点，布局乡村新产业，持续加大安居房源供给，升级金融智能产品，拓宽青年基层成长通道，推动青年与乡村双向奔赴，为梭差共富注入青春动能。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今天上午，上虞区第十届青兰工程出征仪式举行，活动以“青兰实在，向心而行”为主题，汇聚余籍青年力量，续写乡贤传承、青春逐梦新篇章。区相关领导出席，
5: 余籍嘉宾、往届青兰学子、各部门负责人、在渝高校与中学代表、应届高三毕业生代表齐聚现场。活动回望了青兰工程10年耕耘之路，展现一代代余籍学子与家乡双向奔赴的动人历程。往届学子、余籍嘉宾代表依次分享了他们的成长故事。我的家乡刚刚好开放麦，生动讲述家乡发展变化。应届毕业生抒发了热爱故土、逐梦远方的赤诚心声。全体第十届青兰学子庄严许下青春诺言，在全场见证下正式踏上求学逐梦之路。学子们纷纷表示会厚植家乡情怀，锤炼固应本领，主动融入上虞产城人文融合发展，为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

0: 关农贸市场水产区摊位货品琳琅满目，刚上市的梭子蟹人气最旺。摊主介绍，这批蟹是禁渔期结束后的首批货源，受台风影响，当前到货量少，价格偏高。
1: 这几天还贵了，还要80啊，最后几天便宜了。
0: 据介绍，受天气的影响，目前梭子蟹数量不多，但经过3个多月的休养生息，梭子蟹个头大，肉质鲜，尝鲜顾客仍不少。随着捕捞量增加，预计1周后价格将回落，上市量也会大幅增长。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台风过境，风雨间歇，上虞迎来晴好天气，城区道路、公园绿地及街角的紫薇花饱吸雨水后陆续绽放，在雨后清风中尽显生机，为初秋城市增添了一抹亮色。薇素有百日红美誉，花期绵长，生命力顽强。此前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冲刷了枝叶尘埃，滋润了土层，为花木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同于晴日的热烈，雨后紫薇花色泽更加饱满，簇状花朵清新雅致，翠绿枝叶鲜亮通透。历经风雨洗礼，花朵开得更加繁茂坚韧，成为雨后城市最动人的风景线。这份美丽离不开精细化养护，据园林市政部门常态化做好紫薇修剪、浇灌、防虫等工作，台风前提前加固防护，减少风雨损伤。风雨后及时清理断枝落叶，整治绿地环境，让满城紫薇顺利迎来盛花期。缤纷灵动的紫薇不仅装点了街巷，提升了城市颜值，也为市民雨后出行带来治愈体验。接下来我区将继续精细管护城市绿化景观，做到四季有景，步步见绿，不断擦亮宜居美丽上虞底色。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对标义乌拓思路，实干争先提质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晋升青年驻乡实践，直播助农拓离销路。暑期反邪严学行，筑牢安全防护墙。近期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在全省掀起学习热潮。义乌无中生有的创新胆略，点石成金的市场思维，为区域产业升级、经济突围提供了宝贵范本。作为我区工业经济主引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深学细务先进经验，以季度赛马比拼机制为抓手，锚定链式招商、项目提速、产业速市三条路径加压奋进，扎实推进上半年各项经济工作落地落细，以过硬实际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对标先进找差距，转换思路谋实干。义乌从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核心密码在于坚持高位谋划、改革破题，主动把机遇转化为发展盛世。依托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跳出传统路径依赖，借鉴义乌市场化运营逻辑经营全产业链，把学习感悟细化为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存量盘活的实操举措，以赛促干，压实责任链条，在要素配置、营商服务、产业培育上持续迭代升级，推动园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向好。
2: 结合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际，我们将以季度赛马为指挥棒，把义乌经验转化为产业突围的实战打法，以变求新，重塑招商模式，像义乌培育市场那样经营产业链，深化13510项目盘子谋划，依托已开工的中化蓝天等百亿链主，开展靶向精准招商，加速存量盘活，变项目等空间为空间等项目，以快制胜，攻坚项目效能，强化每月指标闭环预警，加快推进13个省千项万亿项目进度，年度投资完成率力争前三，以项目建设的实物量撑起经济指标的增长量，以特出圈擦亮产业标识，借鉴义乌卖全球的视野，努力推进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为全区高质量发展。

0: 展有挑大梁。
1: 思路落地见成效，数据说话晒答卷。2026年上半年，经开区经济指标全线飙红，一季度规上工业产值378.16亿元，同比增长12.92%，制造业投资增速高达27.52%，绿色精细化工规上产值达496.8亿元，同比增长7.2%，高端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大幅提升。碳足迹认证、复产轻管网、绿色信贷等六大低碳工程全面启动，稳步朝着世界级绿色化工集群、国家级新材料基地目标迈进。下一步，园区将牢牢抓住产业链招商，重大项目推进绿色产业升级核心主线，持续盘活存量资源，扩充发展空间，以常态化闭环管理压实项目建设进度，不断夯实绿色低碳发展根基，稳步提升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持续扛起担当，贡献力量。
2: 眼下正值蟹糖翠梨集中上市的旺产期，全镇梨果产量稳中有升。作为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蟹糖镇晋升村的晋升青年团队以乡村 CEO 吴艳平为核心，通过直播带货、供应链优化、数字化赋能等多措并举，助力本地余生优梨拓宽销路，带动梨农稳产增收。
1: 在晋升村青年入乡实践站的直播室内，一场联合平安产险开展的翠梨专场推介正火热进行。青年主播对着镜头细致讲解翠玉、翠冠梨的口感特色与品质优势，实时回应网友咨询，上架特惠链接，直播间互动氛围热烈。室内推介过后，直播团队随即移步梨园数字大棚，将镜头对准挂满枝头的饱满鲜果，实景展示生长环境与现场采摘过程，让消费者直观感受果品品质，有效提振购买意愿。
3: 今年呢，我们就想要把就是我们团队的一些重点转到这个做供应链上面去，对接更多的一些平台渠道，这样的话可以帮梨农去更多的打开一些销售渠道。那我们今年就是在合作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的一个本地生活的这样一个板块，葫芦采摘进行了一个合作，就是他们有一本全上鱼的一个春游护照，然后是把我们这个梨园的这个采摘也纳入到了他们的这个护照里面去。
1: 据了解，依托实践站的新媒体运营优势，团队早在七月中旬便提前开启线上预售通道，仅一周时间就售出数千斤鲜果。随着梨果全面进入旺产期，团队正式启动常态化专场直播带货，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规模。配套服务方面，团队对接京东快递，设立定点收寄点，为果农争取到70一体机，为果品打印溯源合格码，实现种植、管护、检测全流程可查，以品质背书持续提升余生优梨的市场认可度与竞争力。
3: 我们这边今年是被评上了这个名特优新产品，然后今年呢，我帮村里面同步在推这个绿色产品的这个认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后可能会做一个梨园的一个策划，可能想给美丽经济这一块去做一个提升，产业链的一些开发，就是深度的一些产品。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我想要去做一部沉浸式演艺剧。那么这部剧呢，就是以我们谢晋导演 IP 啊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站位一个影子抛出来的，发生在我们晋升村的一个1923年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游客呢，他是可以以演员的一个视角参与到我们这部剧里面去，那他等于是把一个文化进行了一个活态化。
1: 作为我区青年入乡实践的典型阵地，晋升村站点以青春力量补齐农产产销短板，既帮梨农解决了销售后顾之忧，也持续擦亮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为蟹糖梨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动能。
2: 眼下正值暑期，我区各中小学主题研学活动陆续开展，成为学生假期拓展视野、提升素养的重要载体。近日，由区教育体育局牵头的“崇尚科学，抵制邪教 ”2026 年暑期关爱之家反邪知识研学活动正式启动，组织辖区中小学生走进专业教育阵地，上好暑期反邪安全课。
1: 本次研学活动贯穿7月至8月，研学地点设立在区。

0: 关爱之家活动精心设计多层次教育环节，反邪教法律知识讲座以案说法，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邪教惯用的蛊惑手段、潜藏危害，组织学生参观反邪教警示教育展馆，通过图文展板、实物展示、情景解说，直观揭露邪教扭曲认知、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真面目。同时开设反邪教主题画报创作、研学成果集中展示等实践课堂，鼓励学生以画笔表达所思所悟，将反邪认知转化为创作成果。
1: 听了讲座还参观了展馆，也学到了好多新知识。原来邪教有这么多危害，还会用各种办法骗人。以后遇到奇怪的宣传，我肯定不会相信，还要告诉爸爸妈妈和身边的同学，大家一起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2: 今天我们学习了很多关于反邪教的知识。我发现邪教常常伪装成善意的说辞迷惑大家。今后我会相信科学，遇到可疑言论保持警惕，远离那些不良信息。
0: 据悉，本次活动的核心阵地区关爱之家是我区重要的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该阵地一楼设置反邪教主题展厅，二三楼配套多功能活动空间及宣传展示、科普教育、互动体验于一体，常年面向学校、社区及企事业单位开放。通过专题讲解、实地参观、主题实践等多元形式开展警示宣传，是当地筑牢基层反邪教防线的核心平台。本次暑期反邪研学活动覆盖全区多所中小学校，活动将反邪教知识融入沉浸式研学体验，既丰富了学生的暑期生活，也进一步夯实校园反邪教工作基础，引导青少年树立崇尚科学的理念，为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
3: 暑假空闲时间多，正好开展安全教育。比起教室里干巴巴的讲课，研学实景课堂直观又生动，冲击力强，孩子们更容易听进去。希望同学们学会分辨各类歪理学说，回家之后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真正做到教育一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
0: 下一步，区教育体育局将持续丰富青少年反邪教宣传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科普研学、主题宣讲活动，推动崇尚科学理念走进校园、走进家庭，织密全域青少年反邪教防护网络，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近日，2025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最终榜单发布，我区岭南乡入选2025浙江文旅创新小镇。据悉，2025年全乡接待游客148.1万人次，同比增长30.6%，带动相关产业规模突破1元。2026年文旅热度持续飙升。春节一季度游客量实现大幅增长，成功打造青年扎根、游客青睐、村民共富的山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样板。日前，鸿雁未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前广场雁归集夏日奇趣夜如期开摊，以蒲扇为夏日符号，融合烟火市集、趣味游戏、晚风音乐会，一场治愈所有烦恼的夏夜派对在欢笑声中圆满落幕。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盖北镇的万亩野藤葡萄园迎来盛果期，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永优、阳光玫瑰等数十种优质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翠绿莹润的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清甜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
4: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今天辅导员突然问我是不是在谈恋爱，吓死我了！
1: 那个新来的，
0: 就是那个陈伟宏老师，板着个脸，吓死人了。
1: 真是的，
2: 谈个恋爱怎么了吗？都是大学生了。
0: 好像最近各个学校都在整顿，不知道为什么。
1: 好像是别的学校的学生谈恋爱，被发现了。
0: 啊，那我们……
1: 你别怕，只要我们不被发现就成。
0: 我还是害怕，这。你怎么？

0: 那送给你。
1: 送我的？哇，
0: 钢笔，英雄牌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只要是你买的我都喜欢。
0: 真的吗？
2: 谁在那儿啊？
3: 站住，别跑，
2: 别跑，看见你了啊！
3: 还往哪儿跑？
2: 站住，

0: 稿子好了，来了，快进来。啊，不了，我还要去拍照片。你着什么急啊？我找你有事儿。我们站长啊，把这两个月的稿酬领回来了，拿着。稿酬？嗯，你天天为我们广播站写稿子，是有稿酬的。怎么还有稿酬呢？
1: 我之前播过你在高家村实习的稿子，不是也给过你稿酬吗？
0: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县里的记者，领着工资呢，这属于我的本职工作，要什么稿酬啊？
1: 那也有稿酬，只不过不多，一篇2块钱。你一共写了，我看一下啊。我的天哪，你一共写了36篇，那可是一大笔钱呀！
0: 发财了！发财了！来吧，大财主，签个字，给，签这儿。嗯。发财了，
1: 你准备买点什么？
0: 买点胶卷吧，最近练习拍照太费胶卷了，之前用的都是老蒋剩下的过期胶卷，得自己买一些，不能用公家的。
1: 嗯，你照片拍的挺好的，照片都很生动。
0: 是吗？
1: 我之前看过一张你发表的篮球比赛的照片，就是跳起来投篮的那个，照片动作拍得非常好。哎，
0: 别提了，为了练习那个运动拍摄，不知道有多费胶卷。不过我现在慢慢找到一些窍门了。
1: 嗯，光圈和快门一定要准，最重要的反应一定要快。太好了，哎，佳琳，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你也给我拍点照片好吧？
0: 好啊，你想拍什么照片？
1: 我想拍跳舞的照片，我想寄给我上海的老师。之前。

0: 一直管我要，可是我都没有机会拍。
1: 行啊，你想啥时候拍，在哪拍？
0: 这周末吧。哎，星期六怎么样？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去外面拍，找一个景色好一点的地方。
1: 行，那我先去供销社把胶卷给买了。要不这样，咱们去县城外的高岩拍，那里景色好，光也好。
0: 好呀好呀，你知道吗，我之前一直在那个地方练舞蹈，那个地方场子大，地也平。
1: 哦，是吗？你记得那个时候啊，你多带点衣服，这样我拍出来有点变化。
0: 我回去准备准备。
1: 那就周六。上午10点我去你家接你。
0: 哎，那个你别绕远，那个我自己过去就行。那就上午10点半我们就在城外那个高岩见面好了。
1: 行，那我早点过去准备。
0: 嗯，
1: 我先走了。
0: 好。
2: 高记者，你订的《诗刊》杂志到了。谢谢啊。
3: 亚平，亚平，我带你去看电影吧。
0: 我今天不想出去。
3: 咱看完电影我就送你回家，绝不去餐厅吃饭，我发誓。
0: 我爸他不舒服，我想回去陪陪他。
3: 黄叔叔又病了？
0: 没有，他就是胃有点不舒服。我想回去给他煮碗面。
3: 那我陪你一起去？
0: 不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人多了他也休息不好。
3: 行，那我送你到家楼下行不？
0: 爸，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柯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0: 他约我看电影来着，我没去。我这不想着回来跟您一起吃个饭吗？
4: 来来来，亚平啊，你来一下。来，偶动的事情有眉目了。
0: 真的？
4: 是这样的啊，我现在呢是团级县武装部长。要直接调回上海的相应武装部门有点困难，因为部队现在正在裁军啊，缩减编制，不太可能。但是啊，军分区首长跟我说了，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调回上海。
0: 什么方式啊？
4: 那你转业到地方工作。
0: 转业？那您不就是得把军装脱下来吗？
4: 是啊，但是呢，我也考虑过了。以我现在目前这个身体状况，的确是不太适合再在部队里待下去了，所以我就同意了办理转业。不管怎么说，还是回到上海工作。估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哦，你的工作他们也正在他们说一定会考虑到把你安排在相关的文化部门去工作。
0: 太好了，那这样我又可以练舞蹈了。
4: 对呀。
0: 嘿。
5: 哎，老蒋，嫂子来了，你还去打饭呢？带他们去外面吃啊？
6: 吃什么吃？我已经气都吃饱了。
5: 什么吃饱了？
7: 你吃啥呀？气的啊！你个窝囊废，你还有脸给外人说受我的气？你拿镜子里照照你自己，你看你一脸的苦相，工资也挣不下几个钱，稿费也越来越少了，还不够你的酒钱。你成天在城里喊着，我在家种地喂猪，养鸡养鸭，一年到头你那守着活活还露盘子好，见个面你还拉着个脸，你是嫌弃我，你还是在外面找野女人了？
6: 你看你那什么样子，每次来就在那胡搅蛮缠，什么野女人啊？你当着江姐的面，你胡咧咧啥呢？你就是一个没文化的臭女人，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7: 你现在嫌我没文化了？你当初在家放羊的时候，你咋不嫌我呢？你还是个人吗？你还是你还。

0: 上课啊？哦，我有点不舒服，请假了。你怎么了？嗯，我也不知道，就是胃有点难受。
1: 要不要我陪你去医务室？不用，我休息一下就好了。哦，那我先去上课了。
0: 哎，秀黎，你过来。
1: 怎么了？
0: 坐。嗯，你真的和钟文熙的那个双星在谈恋爱啊？
1: 啊，也开始没有多久。
0: 我劝你啊，你脑子清楚一点啊。他人长得是还不错，也挺有才华，挺聪明的。但他终归是农村里考出来的，这毕了业说不定分到哪里去呢。那要是没有留在上海，你怎么办？难不成你扔了上海户口，跟他一起走啊？到大西北那种地方去啊？
1: 我也没有想这么远。
0: 这哪能不想啊？这有了这层关系。 他将来毕业分配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就大很多，这是明摆的事情啊！你不能光想他现在对你有多好，你要想一想，他真实的目的是什么？那万一他是个看起来老实，但实际也是个有心机的人怎么办啊？真的，你要长点心眼，别到时候被人给骗了。那你就不怕聂文成是这样的人啊？
1: 搞错啊！这怎么可能啊？我们都是上海户口，不会有问题的。唉，怕就怕，一个是农村的，一个是城里的，这搞不好就会有问题。我就好心提醒你一下，你别怪我多嘴哦。
2: 谢谢啊，那我先去上课了。
3: 无论如何，你得跟我烧300件礼品缸，我着急等着要货呢。
4: 行，我真去了。你这样你就反我一个月，我到时候给你赶一赶，我那星耀舰艇来了，目标你几天呢？好了，
3: 那好，我过2天把定金给你。
4: 好，
3: 你要给我优先发货了。
4: 哎，华平，行行，我先过去一下啊。
5: 马生，
3: 哎，
4: 好久不见了。
5: 是啊，你这生意越做越大。
3: 哎，凑合吧。你干嘛去啊？上班去啊？ 今天周六，我不上班，我去拍照。拍照？
5: 嗯。
3: 照相馆不在那边吗？
5: 哦，我不是拍那个证件照，我去城外拍点生活照。你知道谁给我拍吗？
3: 谁啊？
5: 高嘉林，他现在是我们县里的大记者，他照片拍得可好了。哎，哪天空了，我们约着一起吃饭吧。
3: 再说吧，那个柯南呢？他不跟你一起去啊？
5: 他每天忙着出货进货的，他没那个情调。
3: 行吧，那一块去吧，不打扰你了。
5: 行，哎，等我约好了，我叫你啊。
3: 好，
5: 走了啊，
3: 你慢点啊。哎

0: 老蒋，怎么坐这里啊？乌林们。我今天想借你的相机用一下，出去拍点风景照。你今天不用吧？
1: 你随便用，早晚那个相机都是我。
2: 记者，出去啊！
0: 出去采访。
2: 慢点骑，那轮胎瘪了。

0: 怎么样啊？哎，被钉子扎来了，这个洞要补了。
1: 那要多长时间啊？把菜烧，再半小时吧。
0: 麻烦你快一点，我赶时间。
2: 哦，行。哎，嘉玲哥。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刚把巧珍姐送到县委门口，她来找你了。
0: 巧珍来了？
3: 啊，她家车又坏了，今天坐我车来的。她给你拿了一堆东西呢，你赶紧回去吧。
0: 我先把这粉儿给她二姨送去，我先走了，阿哥。

0: 巧晨，巧晨，
1: 嘉玲哥，我可算是见着你了。
0: 地上脏，你别乱丢。拿着。你跟我进去，别跟得太紧啊，跟我后面就行。

0: 老蒋，我同事老蒋，蒋大哥，他是刘巧珍，那个我对象今天来城里看我。你对象？好，好，好，哎，那你也得好好招待人家，你还愣着干嘛？赶紧回屋去啊！
1: 好，好，好，
0: 去。
1: 进来。

0: 乔真，乔真，乔真，你听我说啊，我们现在不是在庄稼地，领导就在隔壁。就是刚才的那位叔？啊，不是，我领导住我东头，老蒋他是通讯组的干事，他是老资格了，为人很正派的。
1: 那就好，我还担心你在城里会受人欺负嘞。刚才那位叔，人看着真好。
0: 哎，对了，你怎么今天跑过来了？
1: 三星一早要回来，我是搭他的车过来的。人家不让进门，说你没在。
0: 我一早出去采访了。
1: 我都来了好几回嘞，都没碰上你。
0: 是，这段时间确实忙，我给你倒杯水啊。

0: 你别收拾了，我自己来吧。哎呀，还是我来吧。呀，这被子也太薄了，这褥子底下光铺个毡也不够。回头我把我们家那张羊皮褥子给你拿来。哎，
1: 你行了吧？县委大院的宿舍要什么羊皮褥子呀？那毛烘烘的，让人笑话。
0: 笑话啥？羊皮暖和，一般人家还没有嘞。
1: 我说了不要就不要，你不要给我。
0: 不是，你看，我这里也不冷啊，还有炉子呢，那炉子身上可暖和了，是吧？哦，那你不用担心家里，你娘身体好多了，我每天都会去一趟。啊，对了，你们家的母鸡下了很多鸡蛋，你娘都给你存着，说下回等你回去再吃。还有啊，那个，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啊，对了，巧玲在高中念的不错，她这次很有信心。那好啊。嗯，三星在县里的建筑公司干的也不错，最近在咱高家村拉石头嘞，我今天就是坐搭的车来县城的。
1: 我知道。哦，那……哎，对了。
0: 你今天没有开拖拉机来吧？那你马上怎么回去？
1: 没事儿，我跟三星说好了，完事儿了，我去工地找他，他送我回去。哦，
0: 那好，那我马上送你去找三星。
1: 你还有事儿？
0: 是这样的，我本来不知道你要来，所以就约了一个采访。我也怕太晚了，让人家等得太着急了。
1: 哦，那我一会儿就回去。

0: 这就要走了？你还有事儿，我不能耽误你工作。
1: 真不巧，不知道你今天要来，早知道就不约今天了。
0: 没事儿。

0: 你是不是想吃什么？嘉玲哥，在县城花销大，你工资又不高，这50块钱你拿着。食堂要是吃不饱，你就上街上餐馆里买点好吃的。你再买一双运动鞋。我听三星说你喜欢打球，打球很费鞋的。上半年，我二姨饭馆的红利分来，我得了100块呢。
1: 乔真，你听我说。啊。

0: 那好吧，那我先留着，等下次你缺钱的时候，我再给你。
1: 嗯，
0: 我回去了。
1: 好，我送送你。
0: 不用了，你还有事儿。

0: 说吧，你为什么失约？
1: 我今天本来已经去了，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件急事儿，就给耽误了。
0: 什么急事儿？
1: 巧珍来看我。
0: 巧珍？你约了你女朋友，为什么还要约我？
1: 不是，我不知道她来，她临时来县城给她二姨送粉，顺便来看看我。
0: 那看来是我耽误你们约会了。
1: 不，我后来也去高岩那边了，但是没找着你，姑对不起，我今天做的不对。
0: 我没怪你，我其实挺高兴的。
1: 行了，别说气话了。
0: 我没说气话，你找过我，你还担心我，你知道吗？从来都是我甩别人，你是第一个，你让我觉得很意外。我接受这种意外。
1: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的我都害臊。你这样吧，下一次我们再找一个时间，我好好的给你拍一组照片，你看行吗？
0: 再说吧。

0: 好了，你别送了，你回学校吧。
1: 再送一段吧。
0: 今天周末，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哎，真想。
0: 想什么呀？
1: 想跟你一起回家，跟你一起放学，跟你一起做任何事情。
0: 我也想，但是我们现在得好好读完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1: 嗯，那我就盼着快点毕业。

0: 毕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没有，还没想过。
0: 不是，你得提前考虑一下，毕业分配很关键的，你得考虑一下你未来的去向。
1: 我当然是想留在上海了呀，我也知道这个难度挺大的，而且我听说咱们这一届从原则上讲是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0: 啊。那如果你回陕西了我怎么办呢？我妈肯定不会让我去外地工作的。
1: 哦，你妈不喜欢外地人？
0: 倒也不是，但是你说他们就我一个女儿，我妈也不想我离开她，反正打死我她都不会让我去外地工作的。
1: 那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我留在上海。
0: 双星，你一定要主动争取一下，以你的成绩和表现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1: 哎，那如果争取不到呢？
0: 我也不知道。但我不想跟你分开。
1: 我也更不想跟你分开。
2: 哦，亚萍，
3: 金老师，
2: 你接到通知了吧？
3: 接到了。你们通讯组派谁去啊？
2: 哦，当然是高嘉林了。
3: 那可太好了。
2: 机会难得啊，你们两个要好好学习，争取好成绩啊。
3: 好，一定努力。
2: 那先走了。
3: 金老师再见。
2: 哎，再见。
4: 这次省里的县级宣传干部培训班，我们县啊一共有两个名额，其中一个秦县长指定了要让高嘉林去。
5: 嘉林，你现在可是县长的红人啊。
6: 我还是个新手，要多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4: 哎，就是这个意思啊。去年老蒋都已经参加过培训了，今年就算是秦县长不指定他去，那也应该让嘉林去，对不对老蒋？
5: 去年那是地区的培训，今年可是省里的培训，级别不一样。哎，不过我没意见啊，嘉林也是个好苗子，哎，理应重点培养。
4: 嘉林啊，你要好好的把握住这次机会，争取再上一个台阶。
6: 我一定努力。
4: 啊，家里的事情就由我和老蒋顶着，保证发稿量，首先就是保证这个县广播站的本县节目，咱们每日一篇，不能缺稿啊。
5: 这个你放心，这两天我就把我的婆姨赶回去。啊，他一走我就天天下乡采稿，稿件上的质量我不敢跟嘉林比，但是从数量上我敢保证每天一稿，这个放心。
4: 好，
7: 辛苦你了老蒋。
5: 哎呀，这辛苦啥呢，你要是不走我还没机会发稿呢。
4: 嘉林啊，那你就先回去准备一下，要跟老蒋再聊几句工作
6: 啊。金老师，
4: 嗯，
6: 我想问一下，你不说两个名额吗？那还有一个是谁啊？
4: 哦，黄亚平。
6: 啊，
4: 这次培训啊分两个班，一个写作班，一个播音员班，他参加播音培训，听说请的还是北京的老师呢。

0: 这就要出发了，非去不可吗？当然啊，多难得的机会。这不是县级的宣传干部才去的吗？你一个广播员去学啥嘞？
1: 学播音啊，培训班这次专门开了个播音员班，而且是广播学院的老师来教。再说了，我也是县广播站播音员，那。
0: 我也算是宣传干部，我怎么就不能去啊？说话气气怪怪的，你还看不上我了？
1: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吧？我是觉得西安太远了，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吧？
0: 哎呀，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再说了，高嘉玲也去。
1: 高嘉玲？
0: 嗯。
1: 这一次有两个名额，通讯组派了高嘉玲去。高嘉玲也去啊？
0: 你还是不放心啊，亚萍，你要真的想去西安的话，后面我带着你去吧。我本来想着咱俩去西安旅行结婚来着。可难，我这次是去西安学习的，我们毕业这么多年，难得有个学习的机会。另外，我再告诉你，我现在没有结婚的打算。
1: 不是，你别生气嘛，咱俩的事儿。 你说了算，你走那天我送你。
0: 不用。
1: 哟，我还得给你准备些生活用品、衣服，还有你爱吃的小零食啥嘞。
0: 我自己都准备了。
1: 那个常备药我给你准备些，还有那个粮票你得准备的充足些。嗯，我再给你准备一些学习用品，啊，到时候都给你带上。

0: 哎，老贾，进来。
1: 佳莲，哎，都准备好了？啊，没啥可准备的，随便带点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其他的不重要。哦，佳莲，
0: 啊，
1: 你把这个拿上。
0: 不是你这是干啥呀？我有粮票，我够用。
1: 哎呀，一个月呢，你多带点粮票。
0: 在西安吃饭贵，买东西也贵。再说了，你怎么也得请人家学校吃两顿饭呀，是吧？你带的粮票绝对不够，但是把这个拿上。哎，
1: 你自己留着，你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
0: 我也没啥送你的，拿什么？我那老婆孩子在农村，自己种地自己吃呢。平时也用不上这个粮票，我呢又在县城吃食堂，也用不上。你出门在外的，哎，多拿点粮票，哎，你可别嫌弃哦。
1: 那谢谢你了，老贾。
0: 谢啥呢？咱俩都是同事啊，互相帮助是应该的。说不定以后我还需要你关照呢。
1: 你不能这么说，你是老同志，我得多跟您学习。来，坐坐坐。
0: 哎，
1: 贾莲，
0: 你听说没听说？老景要提了。
1: 景老师
0: 啊，
1: 他提哪儿去了？
0: 好像是到宣传部当副部长去了，真的？真的，那是好事儿啊！他一走，你就是咱通讯组的组长了。
1: 别，你可别吓我了，我哪有资格呀？我以后还得多跟您学习。
0: 哪里？你当了组长，以后就是我的领导，我会好好配合你。佳莲，我可不是势利眼，我是真心的为你高兴。你这次去学习。
1: 一定要多努力，咱们要互相帮助，互相提携，共同进步。
0: 老蒋，谢谢你的提醒，我会努力。哎，对了，佳莲，我还想拜托你点事儿。
1: 你说，
0: 哎，你这次去西安，能不能帮我买两件时尚的衣服给我那婆姨？ 堵一堵那一张破嘴，每次来了就堵堵堵骂，骂就不听点，烦死了！
1: 行，你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我给他买最新潮的。
0: 哎，好，回头我把钱给你啊。
1: 哎，
0: 那没啥事，我走了。
1: 好，谢谢。
0: 哎，好。

0: 饼干、桃酥、鸡蛋糕、江米条、沙琪玛，你们这有的，一样来一斤。
1: 您这是结婚啊？买这么多？
0: 不结婚。
1: 那您买这都是干什啊？
0: 开荤。
2: 再等等，我们是下一班。
3: 嗯，
2: 我看你心情挺好啊。
3: 我为什么心情好？
2: 去省里面学习这个机会很难得。
3: 还有？
2: 还有啥？
3: 因为和你一起去学习。怎么？你跟我一起去学习，心情不好吗？
2: 好啊，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外出。
3: 是第二次。
2: 怎么第二次呢？
3: 第一次我们约好出去拍照，结果你失约了。
2: 你还记着呢？是，上一次是我失约了，对不起。
3: 那这一次你在西安帮我拍照好不好？
2: 好啊。哦，不过我们通讯组就一台公家相机，我不能随便带出来。
3: 那就在西安买一台呗。
2: 120相机可贵了，我可买不起啊。
3: 那我就是想让你在西安给我拍照，怎么办呀？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

0: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不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避，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们男生都这么议论我呀？
1: 当然了，你看啊，我们班就你一个是从大城市来的，舞还跳得那么好，自然就变成大家关注的焦点了。
0: 那你关注我吗？
1: 我？
0: 嗯。你是不是像其他男生一样偷偷关注我啊？
1: 我没有。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就是没想那么多。
0: 那么多？那么多是什么？
1: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那个时候张克南天天跟在你后头，也轮不着我们想。
0: 那要是没有张克南呢？没有张克南，你会不会喜欢我？
1: 那个，我们其实都觉得张克南他家庭条件那么好，人又帅，又会打篮球，跟你其实挺配的。
0: 你这是在转移话题。
1: 你饿不饿？
0: 饿也得忍着呀，这也没有饭馆。
1: 我带了点点心，看，有大白兔奶糖、沙琪玛、鸡蛋糕。
0: 这么多好吃的，
1: 你看你喜不喜欢？
0: 喜欢，都是我喜欢的，给你吃一个。
1: 我平时不吃零食，我没有这个习惯，你吃吧。
0: 那你买这么多甜食干嘛？
1: 就备着呗，万一饿了呢？
0: 是给我预备的。
1: 是。也不是，反正音乐跟我说好吃，我就多拿了点。
0: 那这个就放在你这儿，回头我饿了再去找你要，好不好？

0: 走吧。
1: 你用不着天天来，这点点活我跟贾玲她爸，我俩能干了。哦，

0: 没事儿，这点活不算啥，我两天就能干完。
1: 真是个好女子了，你能看上贾玲，真是她的福气。哎，婶儿，你说反了，贾玲哥能看上我，才是我的福气。贾玲哥现在是县里的大记者，那广播里天天都播着他写的文章，可风光了。哎呀，等他再回来呀。
0: 我要跟他商量一下，你俩的鸿运大事，早点办了，我也好抱孙子。啊，
1: 不急嘞，贾玲哥现在刚去县里工作，最要紧的就是要好好表现，等他的工作踏实稳当了，再说结婚的事儿。咋不急嘞？我盼着你呀，早点进门来。婶儿，
0: 你放心，我早晚会进咱家的门啊。
1: 你说这贾玲也整死了，也不知道抽空回趟家。
0: 他忙，还是我空了去看他吧。
1: 能成，还和睦。

0: 欢迎光临。你们今天上什么课？
1: 沈报新闻部的黄主任来和我们说新闻与时代。我们今天观摩新闻电影，北京来的徐老师跟我们讲新闻电影的配音技巧。新闻电影？
0: 嗯，
1: 我也想听，但是分不了神。
0: 我也想上你们的课，真想多学一点。
1: 那要不这样，我上课的时候尽量把笔记做得详细一些。
2: 然后晚些时候拿给你看。好，那我也好好做笔记。我们互相交换着看。
3: 好，我先去上课了。去吧。同学们，新闻这个词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新，一个是文。我现在呢，先把这一段新闻电影录像的解说声音先关掉。 大家呢，只看影像，然后呢，我再把声音打开，大家再看一遍配有解说的影片，之后呢，我再给大家分析新闻解说的特性与风格。后面看不清的同学，你可以站起来看。
0: 不好意思啊，我过去一下。

0: 先别说分的事儿。马栓又来了，在里边坐着。
1: 小珍，
2: 我给你下了碗粉，坐下吃。
1: 我不饿。
2: 你不饿来这里做什么？
1: 我来吃粉。
2: 对嘛，坐下吃。怎么了？我有这么可怕？
1: 没有，不是。我没想到你今天也在。
2: 你要是不愿意见我的话，我这就走。
1: 不，我愿意。愿意见你。
2: 那就坐下，好好吃，一会儿该凉了。
1: 谢谢。
2: 最近怎么样？你先说。
1: 我挺好的。
2: 听说你生意越来越好，你真能干。
1: 也不是什么难的事情，只要肯卖力气，肯动脑子就行。
2: 马栓，你是个好男人，也是个踏实人。

0: 人，你能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你呢？挺好的吧？好呢，家里地里也没啥活儿，二姨家的店，生意也很好，都挺好。我是说，你和嘉玲挺好的吧？
1: 挺好的，他现在在县里当记者，工作也很有成绩。听说现在又去省里学习了。
0: 哦，他走得急，没来得及告诉我，是你们那个景老师告诉我的，说他留下了话，会写信回来的。

0: 雅萍，咋不进来啊？这不是怕不方便吗？他们都出去了，他们逛街去了。进来坐。他们逛街去了，你咋没去啊？我整理完笔记，我要出去。
1: 那我们出去走走。
0: 好。
1: 怎么样？
0: 好漂亮！
1: 你是说我还是衣服？
0: 都好看。
1: 那就这一件。
2: 呀，你看你还犹豫啥呢？你穿这衣服多合身呢！哎，我说你爱人这身材真好，脸蛋也漂亮，你穿这衣服就跟天女下凡一样，美得很。
0: 不是，我们不是。
2: 不是啥不是，就这一身最合适了。小伙，那再给你挑上一套西装。你看你，这都是我们新进的上海服装，你俩穿一块多般配呢。哎，别说，你俩还真有点夫妻相。哎，你看，你看，像得很，像得很。那我再去多拿几套，你俩再挑一下啊。我去了啊。
1: 哎，别解释了，让他说吧。你觉得合适吗？
0: 合适，但是我觉得老蒋爱人不合适啊。
1: 为什么？
0: 她乡下妇女要干活的，怎么穿裙子？再说了，她也没你那么好的身材。
1: 你觉得我穿这个真的好看吗？
0: 好看。
1: 那我要这一件。我相信你的审美，你说好看，肯定好看。
0: 主要你气质好，你穿啥都好看。
2: 来了来了，那再试试。
1: 那我再去试一件。

0: 你去哪逛？我们现在拎那么多东西也不方便啊，要不先回去？
1: 那你先回去吧，我想再逛一逛每一样东西。
0: 那我陪你。
1: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
0: 你一个人行不行啊？拎不拎得动？
1: 我可以，放心吧，我拎得动。
0: 我就是有点不放心，到底要买什么？
1: 告诉你。

0: 乔真，你好，我到西安来学习已经快两周了，课程安排得很多，学习挺紧张的，所以一直到今天才有空给你写信，请原谅。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挂念，不知家里忙不忙，你好不好？ 课余时间，我在西安参观了一些古迹文物，还有图书馆。这里的图书馆可大了，书也特别多。我阅读了很多以前都没有看到过的书籍和资料，收获很大。这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伙食也好，我能吃得饱。乔真，你在家也要多注意身体，不要太过劳累。 等你收到这封信时，我估计培训也快结束了，我很快就会回去的，放心。
1: 完了，嗯，完了。走，跟我走。
2: 干啥去？
1: 去家林哥家给他爸妈再念一遍。
2: 啊，姐，我困了。
1: 困啥困？这才啥时候就困了？快点，快点。

0: 什么事儿？今天是最后一堂课啦。是啊，主任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要接爷典礼了。嗯，那你明天有什么安排？我没啥安排。那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做呢。我答应你什么事儿？你答应在西安给我照相。哦，对啊，我这次没带相机啊。
1: 那我不管，我就是要让你给我照相。
0: 那我咋照啊？
1: 你照相就是了。
0: 坐下。你看，
2: 哪来的？
0: 我买的。
2: 你买的？你什么时候买的？
0: 我说了，我不告诉你。
2: 天哪，太震惊了。
0: 震惊吧？嗯。快拿出来看看。
2: LDF 相机啊，
0: 嗯，
2: 是真的吗？
0: 我买的。
2: 你知不知道这个相机很贵很贵的？
0: 我买的，我当然知道。
2: 那你买那么贵的干嘛呀？
0: 就是为了让你给我拍照。
2: 你买那么贵的相机，就是为了给你自己拍照啊？
0: 就是为了让你给我拍照。
2: 不是，这个相机太好了，你知道吗？我们整个县城连一台都没有。
0: 现在有了，高嘉林记者，第一台专属。
2: 我先试试啊。

0: 谢谢。
1: 。
0: 我们都已经出来一个月了，还不回去干活？
1: 我怀念补习班，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逛街，多好呀！
0: 学习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哪有光学习不工作的道理？
1: 江林，你拍的那些照片什么时候能洗印出来？
0: 我回去就洗，应该会很快。
1: 那这个相机你就留着用，用多了就习惯了。
0: 不行，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哪能用啊？你自己用。
1: 我有什么用？我又不会拍照。
0: 那你买它干嘛？
1: 给你用的呀，以后你就用它去采访。
0: 不行，

0: 佳琳，哎，你这几篇文章写的都很好，进步很大呀。看来这次到省里边去参加培训，效果显著啊。
1: 是，确实这一次培训对我来说意义很重要。他们老师说的每一堂课都很精彩。哦，这几篇稿子其实都是我培训学习的作业，经过他们老师的辅导。 所以现在看起来进步很大，也说明了我之前差距有很大。嗯，啊，对了，嗯，他们还请来了骆老师，
0: 是不是啊？专门为我们来讲解小说的创作方法和技巧，我很感兴趣，所以之后我想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努力。你看行不行？
2: 行啊，当然行了。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小说创作呢，除了写作。
1: 技巧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生活体验和文学修养，这两方面你基础都很好，当然可以写一写啊。嗯，其实实不相瞒啊，我自己偷偷写过几篇短篇小说，但是现在看起来确实写的不咋地。不过这一次通过学习，我掌握了一些小说创作的方法和技巧，今天又得到您的鼓励，我现在有信心啊，那我就试一试啊。
0: 试一试，试一试，那想起来了，哎，这个呀，是我平时收集的一些创作资料，里边我也抄了一些报刊杂志的投寄地址，你写好了以后啊，可以往这些地址去投稿，抄一份。
1: 谢谢景老师，那我每次写完了以后，就先拿给您看，您要是觉得合适的话，我再发稿。
0: 好，咱们随时交流啊。
1: 哎，那我先走了。
0: 哎，对了，佳琳。 你是不是来了以后一直在工作，又去省里边参加培训，都还没回家看过呢吧？
1: 啊，对啊，没有啊。
0: 哎，放你2天假，回去看看父母。
1: 哦，那谢谢。

小儿我就看好他，不像有的人，当年看不上人家。

0: 你看看人家现在，啊，大记者，大牛人，哎，啪啪大某些人的脸呀！这些人他还有脸吗？啊，当年还说俄眼睛小，眼睛小咋了？这叫橘光看得准的，不像有的人呢，眼睛那么大，跟个牛似的，啥也看不准的。你还不去看看？
1: 回来了，可是回来了。县城也不远吧？早前回来的啊。这不刚去省里学习了吗？刚回到县城就想着回来看看你们。哎呀，
2: 饿瓜瘦了，饿瓜吃苦了。行了，别在外头吃了哦，给50块钱啊。
1: 对，进来吧。
2: 包拿去。
1: 爸，这帽子是送你的，你看合不合适？妈。 这棉鞋是买给你的，
3: 还有我的呢。
1: 对，你看看这里边是带毛的，冬天穿上暖和。啊，
3: 美得很。
1: 你看好不好？啊，
3: 好的很。
1: 来，还有这些点心呢，都是上海生产的，你们都尝尝啊。

看得很，贾玲，哎，你应该先去看一下李本叔。你不在家的时候啊，乔真天天的给咱家干活呢，把自己家的事都撂下都不管。李本叔一句怨言的事都没有吧？啊，人家能帮咱家干活，应该把乔真家干一下。啊，去，先去看一下李本叔，把点心拿上，啊。

0: 来了，哎呀，小林来了哈，哎，这巧珍，赶紧吧，哎，进屋，来，巧珍，快进屋坐。
1: 这是嘉玲哥给你带的点心，上海产的。
2: 呀，来就来嘛，咱还带毒性吗？
3: 应该的。
2: 哎，坐啊坐啊坐啊！
3: 啊，
2: 不了，叔，我回家吃去。
3: 哎，这在这里吃吧。哎，巧珍，去给嘉玲做饭去。

0: 爸，饭菜锅里给你热着呢，我这就给你端去。哎，
1: 不，巧云，抓只鸡给你爸送过去。
0: 爸，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抓鸡干什？
1: 啊，听说你爸留家里吃饭了，炖上只鸡，就当是我请家里。

0: 明龙叔，再请出来，打个介绍人，把巧哲和你的事啊，让他说明白了，这算把婚定下来。啊，这礼数吧，咱还是要有。啊，
1: 对着呢，明媒正娶嘛。
0: 别，你们先别那么急。哎呀，你都是咋不急嘛？你都多大岁数了嘛？把婚事定下，我和你妈就踏实了。
2: 你在城里工作也不安，行了吗？不是，
1: 就是的。到时候咱多摆上几桌酒席，他李鹏叔是个讲究人，咱不能让人家抹面子。
2: 对呀，你们千万别给我张罗，好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再等一等。
0: 这还等什么？这是啊？
1: 咋了？
2: 钱的事啊，你不要着急啊。我你的事，
0: 这不是钱的事儿，
2: 那是盛世。 你们看啊，我现在刚到县城去工作，本来手头事儿就很忙，再说了，我刚从省里边学习回来，我应当好好表现，做出成绩给那些信任我的领导们看。哦，结果我一回来就开始忙着操办自己的婚事，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我都已经想好了，这段时间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私事都放一放，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加倍努力。 让身边的同事满意，让那些领导满意，这样我才能在县城里站稳脚跟，才能给自己奔一个好前程啊！你们说是不是？哎呀，
3: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是定个情也不会耽误你在城里好好工作吧，对不对？
2: 那你们知不知道我这次回来，是我跟领导好不容易请了假，领导才批的。哦，我过两天我再去跟他请假，说我要回来订婚。 那人家领导怎么想我啊？领导肯定会把我现在所有的工作都交给别人了，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因为你个人的原因啊，因为你个人的原因耽误了工作啊。说到哪儿都是你错，而且现在县里所有的新闻稿子都是我来写，别人根本替不了。那我要是因为我的个人原因导致县里面连续好几天没有新闻稿子播放，这属于重大事故。哎呦，
0: 大伯，
3: 哦，
0: 这可咋办？
3: 是了呀，万一要出个差错，那领导要批评咱娃娃的。
0: 哦，
3: 他妈呀，娃娃说的有道理，他刚工作，时间也短，领导又派他学习，又给他安排那么重要的事情嘛，哎呀，真是应该好好表现的时候了。那订婚的事啊，要不这样，过些日子再商，行吧？
0: 能成，你定。
3: 啊，那就这么定了。
4: 你说呢，行不？嘉玲哥，你下次啥时候能回来？这次回县城，估计得忙一阵子了。这不刚从省城学习回来吗？得多赶几篇稿子，也让领导看看我学习的成果啊。
5: 我明白，我不会拖你后腿的。
4: 家里的事儿你也不用牵挂，有我呢，你放心。乔真，辛苦你了。
5: 客气啥？我是你的人，做啥都是应该的。
4: 笑啥嘛？嗯，我觉得你戴着红纱巾很好看。 真的好看，好看。那你再亲我一下，这次回来你都没有亲我嘞。啊，亲手不算。哎呀，老天爷，你杀了眼嘞！咱又让这家死了一个嘞！这是怎么剩没孕嘞？邱贵神咋了？哎呀，他们家的老母猪下了12个猪娃，前几天老母猪压死了一只，就只剩下11只。
6: 对，只剩下11只。可是你听，好像又死了一只嘞。
4: 所以就只剩下十只。乔真，其实有的时候说话没必要那么啰嗦。你直接告诉我是他家猪死了，不是人死了。

0: 不就行了吗？这个文学表达讲究的是一个简明扼要。啥叫文学表达？就是把生活当中很多粗俗的东西、没必要的东西都给它剔除掉，只保留有价值的部分。哎，算了，我不跟你说了，你没啥文化底子，听不懂吧？恨死我爹了，都没有让我多上几年学，现在连你说话都听不懂了。
1: 让你受累了。哎，好了好了，你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
0: 我再送送你。这都送到村口了，还送啥呀？我还有话跟你说。
1: 秋桂沈家的母猪都聊完了，还聊啥呀？
0: 嘉玲哥，你嫌弃我了？
1: 没有，嗯，你送我去山口，好吗？
0: 行，走。以后等咱成了家，还像现在一样，你在县里工作，我留在高家村种好咱们两家的自留地。你有空就回来看看我们。我农活不忙的时候，我就带着娃娃上县里和你一起住。嘉玲哥，你说好不好？
2: 你咋又扯到生娃了呢？哦。
3: 那就不说生娃的事儿了。嗯，小珍，嗯，都已经过了山口了，你回吧。嗯。那我走了。你先走。
0: 好。
4: 啊，等待处理的决定。
3: 要说两句啊，黄亚萍在这次播音中出现错误的情况。 确实不正常，但是呢，黄亚萍平时的这个业务能力，我服从领导的安排。
4: 嘉玲，各位领导，这一次的播出事件，所有责任在我，跟黄亚萍没关系。
5: 啥情况？
4: 是这样的，嗯，我今天要赶着去采访。

0: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
1: 是啊，主任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就要结业典礼了。
0: 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办呢。
1: 我答应你什么事儿？
0: 你答应在西安给我照相。
1: 哦，对啊，我这次没带相机啊。
0: 你看，
1: 天哪，太神奇了。

0: 你这闺女啊，咋着要挑她不在的日子来啊？她又不在。
1: 一早啊，跟青县上下乡了，估摸着晚上才能回来。啊？那咋办嘞？我给她送东西，总不能在她冻着。啊？
2: 那你咋不进屋啊？
1: 她没在，说又下乡来。
2: 你要等他回来吗？不能，我得赶紧回去。你好，感谢你站出来为我承担播出事故的责任。这几天一直没碰上你，所以只能写信以表达谢意。嘉玲，自你来县里工作以后，我内心十分欣喜，我终于有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了。这段时间，你给了我很多的激励。
3: 让我孤独的心灵得到了慰藉。我更高兴的是，我们又一起去西安学习。那一个月，是我这几年最开心的日子，如有春风吹皱那一池青。

充实。我觉得生活有了光彩，生命有了活力。我从来没有那样深切地感受到，身边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这一段时间，我能感觉到你在刻意地疏远我。我知道你在克制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能理解，因为我有同样的心态。毕竟，你的生活中有巧珍，我的生活中有张克南。我们之间各自的一条界限，我并不讨厌张克南，他很善良，很热情，也很殷勤，可我跟他真的没有共同语言，我对他产生不了爱情。我想我会慎重考虑和他的关系，我不想再折磨自己，也不想再敷衍张克南的感情。今天看着你给我拍的一张照片，我心中充满了久违的幸福感。我写了一首小诗送给你，送给让我感到温暖的人。我愿你是身着翅膀的大雁，自由地爱每一片蓝天。

我们一定要做到你的志向，一个小县城绝对容不下你的抱负，上海才有更好的天地让你施展。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一起努力携手拼搏，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等咱老了，你不干记者了，就回高家村，咱起几孔新窑，再立个门楼，好好的守着田地，守着儿孙过日子。嘉玲哥，你说好不好？

0: 哎。
1: 爱到什么程度？
0: 我之前觉得自己没出路，我想过要娶她。
1: 你想过要娶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女人结婚？
0: 我答应过她。

0: 我实在是不能理解，你一个有文化的高中生，你一个有志青年，你居然要娶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你是怎么想的？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自我毁灭吗？
1: 你够了啊！
0: 不是你知道什么呀？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扛着个锄头下地了，你们哪个城里的大小姐过来关心过我？
2: 你凶什么凶啊？张克南他从来都不会对我这样。
1: 找你的张克南去。找啊！那巧珍也从来没对我那么凶过。
2: 你。

葛天林，葛天林，你别真的生我气，你知道吗？其实你跟我生气，我还挺开心的。你都不知道，就算我拿刀架在张柯南脖子上，他也从来不会对我发火。我每次想要刺激他、激怒他，他也总是对我笑嘻嘻的。 我不想要这样的男人，我想要一个有血有肉、血气方刚，可以跟我吵架，像你这样的男人。

亚萍，我这个人其实脾气很不好，你跟我以后在一起生活，你会受不了的。如果我受得了呢，你愿意跟我一起生活？ 你不用说，我愿意，我愿意跟你生活，我受得了。

0: 海波，你能戴上耳机听吗？吵到我了。这多好听啊！免费让你听还不乐意？
1: 小何的，我写不下去了。写什么那么重要？
2: 学生会干部竞选。
1: 哎，是给我写的吧？这可太重要了。海波，你把耳机戴上。
2: 你都打扰到双星了。哎，
1: 双星，写的怎么样了？哎，你先给我看看。
2: 不能给你看。
1: 为什么？你不迟早再给我？你先让我看看嘛。
2: 不是给你写的。
1: 你不是给我写的？那你给谁写的？
2: 给我自己写的。
1: 你自己？

0: 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萍，亚
1: 没什么情况。
0: 这是谁给你拍的？
2: 是我。我在西安培训的时候给亚萍拍的。
0: 我明白了呀，你俩在西安的时候就搞上了是不是？
2: 我没有。
0: 高嘉林，你咋不是这么个人吗？
1: 柯南，是我，我先主动的。我爱高嘉林，如果你要恨的话就恨我吧。
0: 我不恨你，我恨他，高嘉林，我们同学那么多年，你知道我爱亚萍，我喜欢亚萍，我想娶她，你这是干了一个啥事儿吗？
2: 柯南，你要是恨我就打我一顿。
0: 我这锤死你！我这
2: 柯南，对不起。

1: 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伤害了你。你只伤害了我吗？你还伤害了巧芝。
0: 是。高佳琳，我不会打你。 我也不会怪亚萍，但是我要去告诉巧芝，我看你怎么面对她。
1: 用不着，我自己跟她说。

0: 嘉玲哥，你咋不回家来？我听三星说你在这儿等我，我还以为他骗我呢，没想到你真在这儿啊！嘉玲哥，没出啥事儿吧？
1: 你先喘口气，我有话跟你说。
0: 哦，我不喘了，你说吧。
1: 你说呀，咋了嘛？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0: 嘉玲哥，有啥话你就说。既然你有话要说，你就跟我说，千万别憋在心里。
1: 我说出来，我怕你哭。
0: 你说，我不哭。乔真。
1: 我可能要离开县城，要调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工作。
0: 哦，那你去吧。
1: 那你怎么办？

乔晨，嘉玲哥，你别说了，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你走吧，我绝对不会拖累你的。乔晨，自从你参加工作以后，我都不知道想过多少回来。虽然我爱你爱得要命。 可是我越来越觉得配不上你嘞。我是个农村娃，没有文化，帮不上你啥忙。日后。

0: 如今你跟这个高嘉玲还有张克南的情感纠葛，在县里传的是沸沸扬扬，影响很不好。你怎么会办出这种蠢事来啊？一个张克南还没有处理干净，怎么又冒出一个高嘉玲来？
1: 爸，我喜欢高嘉玲。
0: 喜欢？难道你要把你这个喜欢的高嘉玲一起带回上海去啊？

0: 不知道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回上海了，真是太糊涂了。
1: 我是怎么想的？
0: 你想的太简单了。你以为上海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调进去的？你知道回上海有多难吗？
1: 是很难。一般关系是很难，但如果是夫妻关系或者是直系亲属，是可以调动的。
0: 夫妻关系？你要和那个高嘉黎建立夫妻关系？
1: 是的，我爱他，我想跟他结婚。
0: 冲动啊！你这是冲动。
1: 我这不是冲动，是心动，是心动的感觉。高嘉黎为了我，不怕背负骂名，毅然决然的和他农村的那个对象分手，义无反顾的选择和我在一起。我不能辜负我爱的人。
0: 他该骂，像他这种脚踩两头船的人，就是道德污点。
1: 不是这样的。他有对象的事情我从头到尾都是知道的。爸爸，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您还用这种观念看待我们？爱情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两个真心相爱，我们两个志同道合，有什么不可以的？
0: 你太年轻了。
1: 是，我是年轻，所以我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我只要我的爱情。

0: 小珍，小珍，你这几天不吃不喝，把身子熬煎坏了，那爸可怎么办呢？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可不能想不开，那以后日子还长着呢。起来把饭吃了。
1: 你个还手小子，你进了城你就变形了，你比那陈世美还坏。你个王八羔子，刘斌，你要遭老天爷报应的，你要五雷轰顶的。
2: 爸，你骂啥呢？那巧晨现在难受得很，你再刺激他，出了事儿咋整？
1: 那好。那个现在就去县政府告他去。哎
2: 呀，爸，那事儿已经这样了，你再闹还能咋样？你眼下还是顾着巧珍吧，自己家闺女要紧。
1: 巧珍，她听我的劝吧，当初我替她做主，应下了马栓，多好的娃娃呀！啊，可是她鬼迷心窍，她非要喜欢她高家岭，这不是报应来了吗？
2: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干甚？你这不是往她伤口上撒盐吗？
1: 我要当面问问他高家林，我巧珍哪点配不上他了？我要当面扇他两个耳光子。
2: 爸，爸，你说你积木那一辈子，怎么现在要做糊涂事嘞？那高家林要是能听劝，他能做下这事儿？不过我看这是好事儿，要是他勉勉强强跟巧珍成了婚，那日后添了娃，他再变了心，那个妹子啊，才是真是没有一点后路了嘞。眼下巧珍，那虽然会伤心些，那成心日子过去就好了。这事儿啊，

0: 我这是丢了魂了，怕这么个婆婆都住上棍子了。
1: 我丢魂，丢脸了。
0: 你儿子的事，他都不觉得丢脸，你丢上脸了。
1: 我，德顺叔，我求你件事。
0: 你说。

0: 明儿赶上车，咱接一趟城，去劝劝贾玲，她听你的。哎，
1: 贾玲啊，她不是小娃娃嘞，现在我讲话，她兴许听不进去了。
0: 明儿一早，我在村口等你啊。
2: 主任早，嗯嗯。哎，他咋样啊？呀，能咋样嘛？我劝了劝，丽本和玉德，都是当父母的，心里都不得劲儿嘞。
1: 真是没想到，这个高嘉玲竟然做下这种事情，这可是让人愁一辈子脊梁骨的呀！我看，我明天还是去看看小庄，到底咱们两家还是亲家的呀？
2: 行，看看去吧。啊，少说话啊，别说多了，让人感觉你在看笑话嘞。
1: 哦，说这个高嘉玲哦，你俩咋那么多熟，咋一点道理都不懂呢？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可见他的本性就不好。现在想起来，当初你做的事，没啥可亏心的，算他活该。
2: 你说是嘞，是嘞，是嘞吧？你怎么顺嘴胡咧咧嘞？一码归一码嘛，你扯这个事儿，是在扯我的脊梁骨，知道吗？
1: 呀，我就是随口一说，不要放在心上啊！我以后再也不说了。

0: 你怎么让德顺爷爷来了？真是的，
1: 德顺爷，我给你倒杯水吧。
0: 你也坐，坐。
2: 你是个儿子不？
0: 是。
2: 我一辈子没做过亏心的事啊，你咋就做不到嘞？你做下那些事啊？ 不是丢脸是把良心丢了。一说巧辙，那么好个女娃娃，那是块井字呀。
0: 可你呢？不识抬举，说扔就把人给扔了。这不是作奸是作寿的，啊？
2: 爸，你听我说，
0: 你不要闪了。 这次搁哈谁，都能看出个清白。当初我劝你啊，不要和刘丽本的女子拉扯，你就是不听，咱门槛低，高攀不起人家家。现在倒好了，反过来了，你把人家给甩了，不要人家了，这不是没良心吗？啊？你瞧这哪点不好？
2: 自从你到了县里，他在咱家帮着挑水，帮你妈做饭，推磨喂猪。你妈病了，啊，前前后后端水喂药伺候啊。满村的人都夸娃娃好，现在呢，村里人都低看你了。 弄得个你妈连门都不敢出啊！我连见人吗？
3: 爸，
2: 你不要说话。
3: 听你德顺爷说。佳林啊，大小，我是看着你长大的。端丁，你有出息，我不会看错你。

0: 你和俏振这个事嘛，当初我也是很看好的，但是没有想到你进了城了，出息大了，离开了山沟沟，我都不好锻炼。如今这个事情嘛。 不管你咋想的，我有几句话还是要说。人往高处走，没错。但这脚下要踩结实了。如果脚下是空的，爬得高，那可跌得很。这是老李儿，也不知道现在。
1: 中不中庸？哥的话呀，你可以不听。你德顺爷的话，你一定要听的啊！爸，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你们的道理，是从你们的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都没错。但是我不一样，我现在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的生活跟你们不同，我不想过你们这样的日子。我有我自己的活法，我不愿意认命。我有我自己的志向，为了我的志向，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努力。爸，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当初我跟巧珍在一起，确实是因为我喜欢她，我没有骗她。如今我跟她分手。 是我变了，我也没有骗他。我不想两个人明明知道感情已经变质了，还要假装在一起，过那些没有真情，那样才是欺骗吧。爸，不管怎么样，请你相信我，你的儿子不会给你丢脸。 德顺爷，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在心里。也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走好以后的路。

0: 恭喜你，当选学生会生活委员。
1: 谢谢你的鞭策，让我又前进了一步。应该说，我们之间又进了一步。如果你能留校的话，我们之间的障碍也就扫除了。障碍？什么障碍？
2: 我妈妈呀，她肯定不会让我找一个外地的男朋友。

0: 你不要介意，那我先回去了。李文他身体不舒服，我陪他去趟医院。
1: 哦，行。哎，李文是不是和聂文成在谈恋爱啊？
0: 是啊，我们俩不是见到过吗？怎么了？
1: 哦，没事。你快去吧。
0: 哦，好，给你，走了。

0: 我的成绩不错吧？你跟马都好吧？我在学校一切都好着嘞。这次期中考试，我的成绩不错。范教授对我的一篇论文评价很高，说要推荐给学术刊物。如果论文能发表，对我将来毕业分配会有很大的好处。
1: 上讲论文啊？我这么跟你说呗，这个小学生写的文章那叫作文，大学生写的文章那叫论文。
0: 一个作，一个论，呀，差不少事儿嘞。还写了啥？你找谁个急嘛？慢慢往下念嘛，你这。 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件好事，好事嘞。我通过竞选成为了学生会干部，干部了哦，这对我今后的发展很重要。我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为你们争光。
1: 我娃长本事了呀！哎呀，
0: 那是嘞，那是嘞。你当了大学生，他都是不一样的。我这。
1: 都念完了？呀呀呀呀呀！
0: 你还干个事了吗？你听不听啊？你放下了是吗？真是的。都念完了。呀，不知道这两年村里的变化大不大？真想回去看看。另外，一直没有高加林的消息，他现在还好吗？呀。 你说这娃怎么老惦记着那个高加林嘞？
1: 贾玲现在什么情况？

0: 这褥子底下光铺个毡也不够，回头我把我们家那张羊皮褥子给你拿来。
1: 哎，你行了吧？县委大院的宿舍要什么羊皮褥子呀？那毛烘烘的，让人笑话。
0: 笑话啥？羊皮暖和，一般人家还没有嘞。

0: 可南，你给我起来！不是，可南，我看见黄亚平跟那个高嘉玲手拉手逛商场呢，怎么回事啊？
1: 没怎么回事，我俩分了，他俩好着。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呢？
0: 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1: 你为什么要跟黄亚平分手啊？不是我跟他分手，是他跟我分的手。他把你甩了？
0: 可以这么说吧。是不是那个高嘉玲把他给抢走了？妈，我这难受着，你别说了行吗？
1: 窝囊废！ 你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子，有什么可难受的？你妈我一辈子要强，当年你爸为了那个狐狸精跟我离婚，我一滴泪都没掉。你看看你，有什么可难受的？给我起来，起来说话，来！
0: 妈，我这心里真难受着嘞，你就别往心上插刀子了，行吗？对。
1: 我就是窝囊，我就是没有男人样，我就活该黄亚平瞧不上我，对不只敢你气喘喘在床上这么忍着呀？啊！我要是黄亚平，我也不要你。
0: 那是你已经这样了，我现在能干啥吧？我。
1: 我告诉你啊，你受得了这口气，我还受不了呢。我还要这张脸呢，在咱们县城，咱家哪点比他差了？他一个农村来的乡巴佬，敢跟咱们比？你哪点比高嘉玲差了？他不就是会写几个酸字儿，发了几篇小文章吗？竟然把黄亚平给抢走了。他等着瞧，我饶不了他，我一定要让他。
2: 好看吗？
3: 好看，好帅，好时髦。
2: 好看吗？我怎么觉得这样穿着有点别扭？
3: 这叫时尚。你去了上海，你看看那边的人都这样穿。

0: 你爸同意了，我爸听我的，我说了算。你好霸道啊！原来一直以为你很柔弱的，我以为你是个林黛玉呢。在别人面前我是林黛玉，在你面前我就是王熙凤。
1: 那我可得好好再了解了解了。
0: 行，给你了解我的机会。走吧。
1: 走去哪儿？
0: 我要你补上上次欠我的那个拍照。
1: 哦，你还记着呢？
0: 记着呢，走。
1: 哎。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

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两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者，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路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时光荏苒，纸短编织锦绣经纬，留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居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一鸣，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民各干其实，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是《道德经》中的一句名言，也是安居乐业这个成语最早的出处。和田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如今又是一带一路上的明珠。从古至今，岁月流转，几千年来，和田人的安居乐业究竟是怎样的呢？

司机李师傅正在检查车辆，今天他要带从北京来的游客前往达里亚布依老村。这个村子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要开车在沙漠里颠簸4个多小时才能到。这条路崎岖颠簸，沙漠里苦楚难耐，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游客们到底要去达里亚布依老村看什么呢？来自哪里，众说纷纭。1896年，瑞典籍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了这里，达里亚布依才第一次被外界所知。这些年，随着短视频的兴起，达里亚布依老村成了网红景点，吸引了很多越野爱好者前来探秘。经过4个多小时的跋涉，车队抵达了达里亚布依老村。和田的文物有很多种形式，达里亚布依老村就是摆在沙漠里的活生生的文物。由于常年的与世隔绝，达里亚布依一直保持着和田地区传统的古民居样态。这种木骨泥墙的房子在当地叫八字房，早在2000多年前的精绝古国就有了，它们保存着和田先民生活的最古老的记忆。达里亚布依老村东南75公里就是尼雅遗址，西域36国中精绝古

0: 国所在地。尼亚遗址中的 N2 遗址是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土坯方遗址。如今我们依然能从残存的木框架中辨认出房屋的基本结构，屋子的地梁和立柱依然清晰可见，墙体历经千年风沙已经剥落，露出编织整齐的红柳骨架。这组照片是100多年前斯坦因来到尼亚遗址考古时拍摄的。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 N2 遗址中的房屋结构保存得更为完好，还能看到雕刻精美的木构件和家具，有些地方门框和房梁也保存完整。
1: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这里比较有价值的木构件都保存进了和田博物馆。和田博物馆3楼展厅的进口处有这样一件文物，它是那样的不起眼，很多游客还以为它就是个装饰物，都与它擦肩而过。其实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物，出土于尼亚遗址，它是由一个保存完整的房屋框架复原而成。从中你可以清晰看到尼亚民居的基本结构，这种木骨泥墙的民居历经千年演化，一直沿用到近代，和达利亚不一的八字房别无二致。
0: 由于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这里的人过去绝大多数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6年，村里363户人家，贫困户就有299户，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为了响应国家异地搬迁脱贫的号召，2017年和2019年，达利亚布依村先后进行了2轮搬迁，绝大多数村民都搬迁到120公里以外的达利亚布依新村，开始了新的生活。
1: 老村留下来的少数村民负责看管全村人的羊，顺便打理这里的旅游业。如今的达利亚布依老村迎来了8方游客，让这个村子焕发出新的生机。借助旅游业的东风，2020年，达利亚布依村正式脱贫摘帽。达利亚布依新村成立了游客中心，村民们的新房又接待游客的民宿，村里有网、有电、有超市，一派现代生活的景象。
0: 本来应该被废弃的老村，近些年来也开始了翻新，村里盖起了民宿、超市、餐馆，甚至还有咖啡馆。但是这些新修缮的房子还是固执地坚持着达利亚布依的传统。当然，和田地区的民居不仅只有八字房，随着和田与中原地区的不断交流，和田地区的建筑艺术也攀上了一个高峰，图尔迪阿吉庄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美和日班努尔埃赫麦提，塔吉克族人，他刚刚被调到皮山县宣传部工作，今天他被派到图尔迪阿吉庄园熟悉工作环境。这座百年老宅他耳闻许久，但当他第一次踏入这里，还是被它的美所震撼。
2: 图尔迪阿吉庄园位于和田地区皮山县，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有100多年历史。此民居原为当地地主图尔迪阿吉旧宅，此建筑群出建始有72间房屋，分别有居室、客厅、清真寺、仆人宿舍等。外部西面、南面有木柱和回廊，形制略同于汉式的民宅。
0: 走南闯北的图尔迪阿吉，把他一生所看到的一切建筑样式都融入了自己的庄园。庄园的整体采用了汉式的4梁8柱的结构，门外设回廊，屋檐用的是飞檐斗拱结构。即便和田地区很少下雨，他还是学习汉族人修建了一个流水檐。二进门的这个门环是中原样式的，而这个门明显是蒙古族风格。

0: 走进二进门的第一间卧室，是典型的维吾尔族阿以旺式的民居。阿以旺在维吾尔语里是明亮的处所的意思。南疆地区风沙较大，因此这里的房子一般不设窗户，而是在屋顶添加一层天窗。这种结构可以防风沙，又可以通风照明。屋顶的装饰用的是陕北剪纸的对称图案，其中还有佛教的万字纹。但是庄园的客厅破天荒地开了很多窗户，没有设阿以旺天窗，这让客厅的最里间的卧室每和日班觉得更加亲切。这间房子的屋顶采用的是塔吉克族风格的阿以旺，这间是土尔迪阿吉夫人的居所，可以想象他的夫人很可能是一个塔吉克族人。土尔迪阿吉庄园可以说是把中华各民族建筑的精髓集于一身。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此豪华的庄园也只有八依老爷能住得起。新中国成立前，普通农民的居所则是相当的悲惨。这是1960年拍摄的纪录片《夏赫勒克乡的农奴制度》。夏赫勒克乡位于和田地区墨玉县，这里描绘的是农奴主买买提利憨和家的庄园，其豪华程度堪比土尔迪阿吉庄园。
1: 农奴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是农奴们住的房子，这是农奴们穿的衣服，农奴一家使用的锅碗。
0: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库尔班大叔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感恩中国共产党给他的幸福生活，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见到毛主席。亚生买买提宁库尔班，库尔班大叔的孙子，人称小库尔班大叔。如今他就在库尔班图鲁姆纪念馆里工作。为了表彰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的壮举，当地政府给他盖了这栋房子。小库尔班大叔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他再熟悉不过了。现在的库尔班图鲁姆纪念馆就是在库尔班大叔的这栋故居旁边建起来的。这栋老房子成了纪念馆最重要的展品，也是于田县文物保护单位。仔细看这个房子，你会发现其实库尔班大叔的故居并不是传统的维吾尔族民居。和田地区地处沙漠边缘，多风少雨，因此这里民居的屋顶都是平的，而库尔班大叔故居的屋脊高高隆起，呈三角形，这是中原地区最常见的硬山式屋顶。虽然房屋结构是汉式的，但其内部的装修可是纯维吾尔族式的。
2: 在上世纪60年代，这种维汉风格结合的民居既沿袭了民族融合的传统，又引领了时代潮流。
0: 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和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像库尔班大叔故居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子也逐渐普及起来。40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和田人民的居住条件早已今非昔比。开普台巷，开普台在维吾尔语里是鸽子的意思。这个小巷过去是一个卖鸽子的市场，而如今这里是和田市区最有名的旅游景点，它就是红遍全国的团城。
3: 我家比较远，每天就是要得抓紧时间，所以我都习惯了就是那种走得特别快。
0: 每天上午10点，古在利都要从
3: 这条巷道的这些上户老百姓几乎都已经熟

0: 起了，都认识了。大家这么一看我在这拍摄，都以为我要当网红了。
1: 和田的团城有300多年的历史，在明清时期，南疆地区的汉人和少数民族并不混居，汉族人居住的地方称汉城，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称回城，而现在的团城就是古代回城的遗迹。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回城人口不断增多，人们就以城市中心为原点，像年轮一样一圈一圈地往外盖房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圆形，团城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古在力小的时候，他的舅舅经常带他来团城买鸽子吃。那个时候的团城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老房子，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他做梦也没想到，长大后他会在这里工作，并且爱上这里。换好工装，古在力开始接待今天的第一批游客。
2: 尊敬的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莅临和田团城。和田团城地处和田市中心，是和田的城市会客厅，因其有中信团信向四周发三市分布的街巷环绕而得名。想真正和田各族人民像16子一样精密团结，怒里同心，建设美好家园，这也是我们取名和田团城的主要原因。和田团城是2019年年底进行的老城改造项目，2020年年底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和田团城的整体规划图。和田团城呢，总占地面积83公顷，涉及到3500户，分为3期。目前呢，1期、2期改造完成，3期还在改造过程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我们1期开开箱的主乡道10号电位上。截至目前，总共投入10.8亿，有援疆资金、中央预算资金和财政资金。
1: 团城老城区改造属于北京对口沅江和田的金河一家工程，在北京沅江指挥部的支持下，历时4年，成功将这里打造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时尚街区。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公元1006年，这座戈壁滩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田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决定出门逃难。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封好，绘上壁画，一切显得了无痕迹。30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些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自此变成尘封千年的秘密。900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也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

使肉汁居敦煌，祁连间。史记中的这段文字是敦煌地名的最早记载。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战国时代，强大的肉汁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了当地的乌孙人，从此肉汁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击败肉汁，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

0: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肉之合击匈奴。但此时的肉之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这次长达13年出使的见闻向汉武帝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1: 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跟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给世界接触这个窗口啊、路线呢，整个堵掉了。他没办法，他要给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他形成的包围呢，要打破。
0: 公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纳入汉朝的版图。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行政管辖，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1: 敦煌在这个路线上的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出去不论到哪条线，出了敦煌以后呢，都得走将近1500里路。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呢，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经过一个月回来到敦煌呢，也得休息。那么就在敦煌地区呢，这个商业城市呢，就这么样形成了。所以敦煌城市的形成呢，它既带着军事性质的，又带着商业性质。
0: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中原进入16国时期，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5个政权。与战乱频仍的中原相比，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大族与士人的迁入，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儒家经典在敦煌广为流传，一些大儒如张焕、郭宇、宋先、索席、阚殷、刘炳等纷纷隐居于此，聚徒讲学。其中刘炳一生著述甚丰，撰有《略记》84卷，《敦煌实录》20卷。张焕之子张芝为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开创书风起了先导作用。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经过400年的积淀，文化敦煌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的敦煌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

0: 于是佛教来了。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大约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佛教传入之初，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魏正始年间，肉之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带回许多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传播。因竺法护世居敦煌，人们便称他为敦煌菩萨。竺法护的弟子竺法成也是一代高僧，在敦煌一带的影响甚至超过他的师父。这是敦煌特有的一种佛教祈福仪式，每年春天，敦煌城里的僧人要在城东这座建于公元386年的白马塔前举行一场法事活动，为的是纪念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的心爱坐骑驮金白马。16国时期，鸠兹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原传授佛学，他骑一匹名叫天流的白马向东而行，行至敦煌，白马突然病倒。相传白马临终当晚托梦鸠摩罗什，说现已入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行，并叮嘱鸠摩罗什一路珍重。说毕，化作一片彩霞升天而去。为了纪念这匹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鸠摩罗什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1000多年来，白马塔巍然屹立敦煌城中，成为这座古城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在16国时期，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佛教愈加兴盛，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原弘扬佛法，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尊坚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从此香火更旺，信佛的人更多。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各色人等，不论高低贵贱，都在三危山上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 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1: 抄写经卷有功德啊，这个挖掘这个开凿洞窟，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这本来在经典上面就有记载啊。这些种种的这些行为，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所以这个过程首先就是一种修行。

0: 每天，莫高窟回荡着钟鼓铃铎的声响，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身穿华美的服装，手里拿着香炉、花束或乐器，嘴里念诵着佛号，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顶礼膜拜，喃喃许愿。每一个洞窟里香烟缭绕，每一座佛像前点着长明灯。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但在敦煌佛教传播史上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在短短37年中，莫高窟竟留下94个石窟，平均每年完成2.5以上，有些洞窟规模宏大，绝非一两年可以完成。
1: 敦煌的佛教在隋代呢获得巨大发展，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整个大的背景，隋代的两代皇帝呢，就是隋文帝和隋炀帝，就是特别崇佛，这样的整个社会上呢弥漫着一个崇佛的风气。另外一个呢就是具体的敦煌这个地方，它呢因为是地处边陲，另外呢它是地处中西的这个商路的要道，所以呢往来的客商其实在一路上并不平安，也面临了很多危险，有人为的有自然的，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到了敦煌以后呢祈求佛的保佑。
0: 敦煌城外，漫漫丝绸路，茫茫无人区。敦煌既是起点，同时又是终点。商人行旅由此往西，通过阳关和玉门关，就是茫茫戈壁和无尽沙漠。

0: 只有两样东西才可能支撑女人们踏上这条险象环生，甚至完全可能有去无回的险路，那就是金钱和信仰。敦煌既是中西商贸的中心，又成为佛教的圣地，其原因正在这里。公元633年，敦煌正式更名为沙州。随着盛唐的到来，敦煌迎来最为辉煌的时代，大唐王朝如日中天。威加海内，唐太宗被西域各族尊称为天可汗。为控扼西域，保护商路，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下设秋兹、于田、燕齐、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1: 在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设立之前呢，一旦西域被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控制，敦煌就变成边防前线了。现在有了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这样的敦煌就变成后方了。所以在唐前期这个安西都护府存在的时期呢，敦煌呢它的这个应该说它的安全呢就有了保障了。
0: 据唐人杜佑的《通典》记载，天宝年间敦煌有人口6395户，32234人。茫茫戈壁滩上的敦煌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唐代近300年间，人们在莫高窟开窟270

0: 这个腿越啊越
1: 密度越大，
0: 密度越大，它越结实，和它做水的雕塑越结实。好，
2: 杜永卫在莫高窟从事临摹复制彩塑造像已有20多年，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失传的敦煌彩塑技艺。100多年来，许多艺术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彩塑，他们都在试图破解盛唐时代彩塑技艺的密码。
0: 哎，这个加一点糯米汁，
3: 哎，放一点蛋清嘛，
0: 适当加一点盐，然后呢，加棉花，这个就是一种药，加上以后这虫子就不吃了。每一刀子泥都有棉花就行。
2: 敦煌目前尚存彩塑3000多身，这些彩塑经千年不裂，历千年色彩鲜艳，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在杜永卫看来，他的方法和理念更接近于古人。
0: 古人呢，他们就利用这个矿物质颜料，都是来自于这种自然的这种天然的原材料，它结合的是那么天然和那么自然，做像的时候他们就怀着一种虔诚，一种敬畏，一种慈悲的这种心理去做，他才能做出一个好的佛像来。
2: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河西防御空虚，吐蕃趁机出兵占领凉州，之后甘肃二州相继沦陷。公元786年，敦煌为吐蕃政权所占领，吐蕃遵守勿喜他境的盟约，敦煌避免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吐蕃当时的赞普是赤松德赞，他大力弘扬佛法，敦煌正是他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他在敦煌继续开窟建寺，使敦煌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第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个典型洞窟，在佛坛之上，一座长达15.6米的涅槃佛像静静地躺在那里。涅槃是指灵魂脱离肉体，脱离六道轮回，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教最高境界。这尊佛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没有世人临终的痛苦，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世界。与此涅槃相图，表现了他们得知佛陀入灭后极度悲痛的场景。引人注目的是，在北地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吐蕃赞普的形象，他的旁边则是一位汉状的帝王像，在他们身边还有13位中亚或西域的国王，采取了割耳离面、刺心剖腹等惨烈的哀悼方式。但吐蕃奴隶主统治的主旋律终归野蛮残暴，敦煌人民为此忍受了近70年苦难。于是公元848年，敦煌人张议潮带领人民揭竿而起，赶走吐蕃奴隶主，收复瓜州、沙州等地。赶走吐蕃后，张议潮多次派人赴长安联络，渴望重新回到中原政权的怀抱。从画面可以看出，当时敦煌及河西各族人民欢庆光复的盛况。敦煌虽然再度回到了唐朝的怀抱，但此时的唐王朝
4: 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哇
1: 哇
0: 哇
2: 哇！你好可爱呀，
3: 修美，
2: 快来看，这里有只小鸭子。
4: 是真的，
1: 呱呱呱呱呱呱！
2: 哇，真可爱！
5: 但是这个小鸭子是从哪里来的呢？
4: 它住在公园里吗？
2: 小鸭子，过来这边。
5: 哇，好可爱啊！在跟着小美呢。
4: 小鸭子，过来呀！哇，
2: 不行，来我这边吧。
1: 呱呱呱呱！
3: 过来呀！
1: 呱呱，真的
2: 好可爱。还想再玩会儿呢，真舍不得。可爱的小鸭子回家了吧？
6: 看那边，好可爱呀、
7: 好像是宠物呢，真可爱。
2: 他们在说什么呢？这声音难道是？小鸭子，你跟着我来了吗？
1: 嘎嘎，
2: 不可以，你要回去找妈妈。
1: 嘎嘎。
2: 你是不是找不到妈妈了呢？
1: 哇
2: 哇，怎么办呢？我回来了。
8: 哦，玩得开心吗？哦，那是什么鸭子玩具？
2: 不是玩具，是真的鸭子。
8: 这是真的鸭子。
1: 嘎嘎，
2: 那个
9: 小伙伴，爸爸回来了。
2: 爸爸。
9: 今天下班的比较早呢。那是什么？
2: 不要跑，来这里。
8: 小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那个……
8: 喂，是公园管理处吗？好的。我知道了，
2: 妈妈，怎么样？
8: 公园里没有饲养鸭子，
9: 那怎么办？
8: 如果看到母鸭在公园里，可以联系我们。
2: 那我们可以养吗？
8: 不可以。
2: 那我们照顾它到找到鸭妈妈为止，可以吗？它会乖乖的，我会照顾它。
9: 是啊，说不定很快就会收到消息呢。
8: 知道了，真没办法。
2: 我们家有小鸭子啦。名字也要起一个呢，叫什么好呢？毛发这么柔软，叫毛球怎么样？它经常嘎嘎叫，或者叫它嘎嘎。嘎嘎。对了，我应该叫他小胖，蹦蹦跳跳的小胖。

跳一跳，它就是我的朋友小跑，扑通扑通十分活泼，小跑。

0: 红跳跳，我的朋友小胖很小气。有小胖很可爱，小胖他咯咯咯咯，小胖他蹦蹦跳跳，我的朋友小胖非常调皮。
1: 这孩子可真是一个调皮鬼
2: 啊。是啊，
3: 这样下去不行，他一直待在家里是不行的。
2: 什么？那该怎么办？
3: 得把他送到动物保护所。
2: 什么？动物保护所？不行，
4: 妈妈，我一定会看好他

0: 好吗？好吗？好吗？
1: 对啊，亲爱的，小美会照顾得更好的。
2: 唉，好吧，只能答应你这一次，如果她再惹麻烦，就不能待在家里了。
0: 好，嘎，快看，
3: 嘎嘎，
0: 怎么样，喜欢吗？
3: 嘎嘎嘎，
0: 好玩吗？所以不要再闹事了，好吗？
3: 嘎，
0: 如果能一直这样在一起生活就好了，对吗，小胖？
3: 嘎嘎，
0: 小胖，看我的！
3: 嘎嘎嘎嘎嘎嘎！
0: 等一下，我再去装一点水来。小胖，哦，小胖去哪儿了？
3: 啊！
0: 小胖，不要啊！
2: 是啊，我现在就在忙这件事。
3: 嘎嘎嘎嘎嘎！
2: 好的，我现在就去拿过来。稍等一下。这里呀，哦，好的，知道了。不会的，谢谢。哦，有什么声音吗？
4: 什么？
1: 发生了这么多事，照顾小胖很辛苦吧？
0: 是的，不过我很喜欢小胖哦。
1: 是吗？
0: 爸爸，今天读这个给我听好吗？
1: 丑小鸭吗？
0: 是的，我为了小胖特别挑选了这本书。
1: 好的。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池塘里住着一群鸭子，在鸭宝宝们中间。
0: 小胖，你怎么了？
3: 嘎嘎嘎嘎！
0: 爸爸，看来小胖很想念妈妈呢。
1: 看来是这样啊。
0: 爸爸，我觉得我们必须得帮小胖找到他的家人。
1: 什么？
0: 一起来帮小鸭子找妈妈。医生，请问有没有见过小鸭子的妈妈？小鸭子的妈妈到底会在哪？有没有见过鸭妈妈呢？这里闻一闻。
5: 我没有看到过。
0: 哪里找一找？
5: 没看到。
0: 是否见

0: 好的，我一定会找到的。嘎嘎嘎！
1: 照一照，照一照，寻找小羊妈妈。照一照，照一照，大家一起加油。照一照，照一照，寻找小羊妈妈。照一照，照一照，大家一起加油。
2: 照一照，照一照。

0: 你要去哪儿啊？啊，不能自己跑开啊！哦，这里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吧？那是什么地方呢？
1: 那个是排水管道吧？
2: 是的，没错，那里是森林里的蓄水池和排水管道。
0: 蓄水池？
2: 是的，公园里的池塘和蓄水池相连。
0: 难道小胖是从那个蓄水池来的吗？
1: 也许就是这样呢。
0: 快去看看吧。是鸭子们。
1: 是啊。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

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但无暇接送的痛点。但行业规范与安全认定仍需完善，市民选择时应核实教练资质，注意运动安全。
1: 四季鲜果创意果茶饮培训课程，课程将本地时令鲜果与茶饮制作相结合，为女性朋友带来一场清凉实用的夏日体验。
2: 继二都杨梅果茶、水蜜桃、乌龙茶等课程广受好评后，据妇联，本期培训聚焦上虞当季的野藤葡萄与翠冠梨，推出了葡萄奶绿和翠梨续红两款限定果茶饮品。授课老师从水果导汁、调配比例到辅料添加，全程零基础教学，以实操演练为主，手把手指导学员完成从鲜果到一杯好茶的制作全流程。学员学习后，不仅能在家庭日常中轻松复课，还能将这份夏日清甜分享给亲友，让新鲜果香融入生活烟火。
3: 本来我觉得自己是个手残党，但是呢，在这个美丽老师的带领下，我突然觉得自己可以去摆摊了。主要是做了葡萄和那个翠管啊，就是非常好喝。
2: 下一步，区妇联将持续推出四季鲜果茶饮系列课程及其他女性综合素养提升课程，不断丰富内容，涵盖生活美学、手工技艺、健康养生等多个领域，为上虞女性提供更多元的学习与交流机会。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到明天都是多云到阴为主的天气，时不时会来一场阵雨或雷雨，往往几分钟内就会让低洼路段变成水塘，致灾风险高不是一句空话。山区的朋友要警惕小流于山洪，城区的朋友也要留意内涝。之后16到17号依然是多雷阵雨的节奏。快周末了，大家可能都盼着周末能出去透透气，但眼下这天气，出门前最好还是要多看一眼窗外，多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随身带伞是标配，多一份防备就少一份风险。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偏东风明天转偏西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2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百官雷阵雨26到31度。曹娥雷阵雨26到31度。东关雷阵雨26到31度。松下雷阵雨26到30度。张镇雷阵雨25到31度。丰汇雷阵雨。

0: 26到31度，道墟雷阵雨26到31度，上浦雷阵雨26到31度，汤浦雷阵雨26到31度，下馆雷阵雨26到31度，永和雷阵雨26到31度。 梁湖雷阵雨26到31度，义亭雷阵雨26到31度，小岳雷阵雨26到31度，谢塘雷阵雨26到31度，长塘雷阵雨26到31度，盖北雷阵雨26到30度。 岭南雷阵雨25到31度，晨曦雷阵雨25到31度，丁宅雷阵雨25到31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雷阵雨26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 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看我，爸爸，看我，爸爸。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4: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

0: 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这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7: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

0: 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6: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7: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8: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护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9: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5: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10: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11: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2: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4: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

0: 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
1: 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 在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颍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颍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 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颍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
0: 中国二期，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语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 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
3: 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0: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
4: 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5: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玛基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鸣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

0: 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3: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 报道称，

0: 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近年来，浙江省农发集团突破传统农业单一产销模式，以四季时令果蔬采摘为引流抓手，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赛道。通过整合田园风光与乡村休闲资源，配套打造农事体验、休闲观光等多元业态，串联田园风光与乡村休闲资源，打造乡村农文旅研学融合新样板。一起来看一看。在浙江省农发集团上虞公司的露天种植基地，藤蔓绵延，绿意盎然，一颗颗果形周正、纹路清晰的露天西瓜迎来成熟采摘季。不少市民和亲子家庭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的乐趣。大家俯身精挑细选，轻巧辨别熟度，亲手摘下新鲜饱满的西瓜，第一时间邂逅夏日田间的清甜风味。走进基地种植园区，连片的标准化果蔬大棚错落有致，品类丰富。相较于常规大棚种植，基地的30亩露天种植示范区同样引人注目。西瓜全程露天自然生长，依托充足光照，自然雨露滋养，果肉紧实，甜度更高，口感更佳。同时，基地创新采用玉米套种西瓜的立体种植模式，高效盘活土地资源，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业产出效益。
1: 我们玉米有一种优势，就是早熟的时候可以为西瓜秧遮，有是天然的遮阴蔽，然后这样子可以促进西瓜的成活率啊，然后成熟期啊，可以保证西瓜是更好的成熟。然后西瓜秧可以为玉米减少杂草的成活率，然后土壤保湿这一块提供一些便利。可以看到，这是玉米采收后留下的玉米秸秆，我们并没有将它统一的处理堆到

0: 田外面去，然后而是把它留在田里。因为我们土壤中富含一些微生物啊，然后一些虫子啊，它可以将我们的玉米秸秆进行腐化，可以促进到一个天然的堆肥作用，保持土壤的肥力。这样子的话，对西瓜的生长会有促进作用。
1: 作为省属重点农业国企，浙江省农发集团始终坚守农业主业，推行标准化、生态化、规范化的露天种植模式。从良种筛选培育、精细化田间管护，到绿色病虫害防控、全链条品质溯源，每一个环节都严格管控、精益求精，在保障优质农产品稳产稳供的基础上，全力打造高标准露天果蔬种植示范样板基地。依托优质的田间资源，基地彻底打破传统的农产品单一产销模式，构建起采摘加观光加体验加展销的一体化休闲农业新业态。游客既能沉浸式体验果蔬采摘的乐趣，也能漫步田园步道品鉴特色瓜果，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的全新风貌与独特魅力，真正实现走进田园、亲近自然、乐享乡野。同时，热闹鲜活的采摘田园也是接地气、有温度的农耕研学课堂。依托规模化种植基地和成熟的现代农业技术资源，省农发集团精心打造专业化、体系化的农耕研学课程，把田间地头变身户外自然教育实践基地。
2: 这次研学我参观了一些小番茄的种植，然后还有高密度循环养鱼的系统，还有一些热带水果的种植，让我观察到了科技对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让我看到了就是从种植到收获的过程。我也想要学习这一些科技，就是长大后为祖国带来一些贡献。
1: 在今年春季研学活动中，专业农技导师现场授课，带领中小学生深入瓜田地头，细致讲解蔬果生长周期、现代化种植技术、良种培育等农业知识，普及粮食安全理念与现代农业发展知识。学生们走出课本，走进田间，通过实地观察、亲手采摘、互动实践，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体悟劳作价值，厚植爱农情怀。
3: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省农发集团商业分公司啊，组织这次的学生的外出实践活动，也是主要就是为了我们学生能够走出校园，走出教室，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更好的体现生活，能够了解一些我们在学课堂里面学不到的东西，也像来到这里学一下我们能够看不到的农作物，现代化的这个养殖方式，然后把这些经验也可以带到学校里面去，通过这次活动呢，我相信学生们应该也可以收获很多。
1: 农文旅与研学产业的深度融合，不仅激活了闲置农业资源，盘活了乡村土地价值，更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基地通过土地流转、就地务农、农产品代销等多元方式，吸纳周边村民参与田间管护、游客服务、研学接待等工作，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切实发挥省属国企联农、带农、富农的责任担当。
4: 那么我们这几年呢，也是更多的向研学和团建方向去发展，那么特别是研学，那么我们想通过研学呢，其实让现在的孩子走进我们这个上虞园区的未来农场。那么特别是我们上虞园区这个10000多亩的这片盐碱地啊，其实也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栽培技术和科技创新，在这个盐碱地上创造不断创造这个盐碱地的奇迹啊。那么我们里面呢是有各种栽培的，一是土培、沙培、器物培、机制培，包括我们现在近几年在搞的一个循环水养殖，它对中小学生孩子来说就是一种比较全新的一种认识。
1: 下一步，浙江省农发集团上虞公司将持续深耕现代农业主业，持续丰富农文旅新业态，打磨精品研学课程，完善田园配套设施，加速推动传统农业向休闲农业、科普农业。

0: 业、文旅农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省市农文旅研学融合发展样板，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强劲农发动能。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自2017年在全省率先启动盘活利用工作以来，上虞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从单品破题到全域盘活、从简单出租到业态融合的改革之路。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盘活闲置农房7031宗，建筑面积超290万平方米，带动村集体增收1.2亿元，农户增收超1.5亿元。日前，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我区召开，向全省介绍上虞经验。我区创新设立区镇村三级工作联动网络，选派20名专职干部，建立人户地房全维度基础数据库，动态开展17.6万户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272个村级农宅经营服务站扎根一线，专门负责信息归集、产权核查、供需对接。在制度框架上，我区构建起1+7制度体系，连续出台4轮3年行动计划，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并搭建产权交易网和香炉网两大线上平台，实现农房网上挂牌、在线咨询、全程留痕、公开交易。依托农宅服务站，我区逐步形成农户自愿委托、村集体统一流转、公开招租盘活的运作机制，同时打破镇村区划行政壁垒，将农房盘活深度融入和美渔村共富片区建设。岭南乡统筹盘活复制复制共富片区，抱团发展、客源共享、品牌共塑，极大推动了村集体增收。
1: 通过我们复制扶植共富片区的建设呢，去年7月份呢，我们是6个村拿到了我们富士山景区的首笔分红，那么是34.6万元。那么今年呢，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是实现了第二次的分红，那么我们也从6个村呢扩面到8个村，那么实现了50.1万元的一个共富的一个分红。
0: 在业态融合上，我却坚持筑巢引凤，以闲置资源盘活培育乡村文旅、电商直播、赛事活动等多种新兴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区四季鲜果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7.8亿元。以闲置农房为基础，我区扩面建设共富工房、共富基地、共富驿站等载体。目前，全区共建成共富工房209个，带动就业1.1万余人，人均年增收3.4万元。更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重返乡村。十年磨一剑，上虞用一场持续的改革实践，让沉睡资产真正转化为活力资本。接下来，我区将迭代实施闲置农房盘活计划，深度融合共富片区建设，为全省提供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上虞经验。
2: 上虞盖尾镇作为中国葡萄之乡，依托万亩野藤葡萄产业基础，积极探索果菌立体循环种植新模式，在葡萄大棚行间套种灵芝菇，搭配智能自动喷淋系统科学管护，让闲置棚下空间变身增收聚宝盆，走出一条生态优先、一地双收的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之路。
0: 清晨走进盖尾野藤葡萄研究所，自动化喷水系统定时启动，细密水雾均匀洒落，为葡萄藤蔓与架下灵芝菇精准调控湿度。葡萄枝叶天然形成遮阴屏障，恰好契合灵芝菇喜阴凉、高湿度的生长习性，二者生长周期互补，生长环境共生，完美解决传统葡萄园行间土地季节性闲置的痛点。
3: 我们这个套种的是菌菇、灵芝菇啊，什么黑皮啊、袖珍菇啊。上面葡萄架，下面是那个就是菌种的套种。
0: 这套葡萄加菌菇套种模式兼具生态价值与经济效益。灵芝菇采收完毕后的菌渣可直接腐熟还田，成为葡萄天然有机肥，有效改良土壤肥力，减少化肥投入，降低葡萄连作病害风险，构建起闭环生态农业链条。智能自动喷水系统替代人工浇灌，不仅节水省工，更能稳定棚内微环境，

0: 提升葡萄果品与灵芝菇品质。
1: 这个品种是农科院他们那边带过来的，他们就是指定这几个品种先试种一下。套种模式就是上面葡萄下面地不是空的土地，就种点呢蘑菇啊什么东西的，增可以增加收益的，是吧？
0: 下一步，盖北镇将持续推广果菌套种立体农业技术，结合数字化农事管理手段，延伸葡萄特色产业链，以小小灵芝菇为补充，壮大江南吐鲁番甜蜜经济，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今年暑期，道学街道启动春藤计划公益美育暑托班，系列课程兼顾语言拓展与传统文化传承，用趣味教学、实践体验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为乡村美育注入鲜活力量。上午9点，道学街道中联村文化礼堂内的小小外交官英语课堂氛围热烈，屏幕上生动的分级阅读动画配合纸质绘本同步推进，老师将视频、音频、口语表达融合教学，把攀岩成长故事与英语词汇学习结合，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场景中认识新单词，理解英文表达，同时读懂脚踏实地、稳步攀登的成长道理。
2: 今天我讲的主要是 Little Fox 里面的原版阅读，讲的是一个小女孩跟一个哥哥一起攀岩的整个过程。小女孩的话是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是攀到了顶部，让大家认识到在我们学习生活中一步一个脚印是非常重要的。
0: 今年道学街道秉持圆梦青苗以艺育美宗旨，以综合文化站为中心，联动街道新屯南村、县上村、称海村、中联村、云里村文化礼堂，开设艺术、器乐、书画、戏曲、手工 DIY 等多门特色课程，吸引近300名青少年参与，通过多元艺术体验点亮暑期生活，为乡村美育注入新活力。道学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街道将持续深耕春藤计划公益美育品牌，不断整合优质师资、文化阵地资源，把多元普惠的艺术教育送到乡村孩子身边，让丰富充实的暑期课堂成为青少年成长路上珍贵的美育旅程。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注意看，
1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9: 做自己就好
20: 了。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爸爸，
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4: 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5: 爸爸真好。喂，
6: 孩子又出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5: 好，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5: 爸，
3: 来。
2: 下一项。

0: 我真的不生气，我只是觉得特别失望。你知道，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把眼神躲开了。我那时候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心一下子离得好远好远。真的好失望。曾经以为的相濡以沫，原来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我就是个笑话，我就是一个大笑话。
1: 女儿啊，其实，妈还挺羡慕你的。
0: 羡慕我？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成了个笑话，你羡慕我？
1: 不管怎么说，你也一把年纪了，可是为了爱，为了感情，还能又哭又笑的。要是你爸呀，现在跟我说他在外面有个孩子，我立马就认回来。我知道你现在想不明白这些事儿。其实每个人来到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孩子也一样，丈夫也一样，真正属于自己的是你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到最后啊，能陪伴自己一生的就是我们自己。
0: 妈妈，如果这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为什么还要去爱？我为什么还要这样付出呢？
1: 因为有能力爱呀。你有能力爱，有爱的能量，就要把这份爱呀投射出去。爱和恨都是需要力气的。妈妈现在无悲无喜，是因为我没力气了，所以我说羡慕你。
0: 妈妈，我也没有力气了。你不能没有力气，你得爱。

0: 你怎么来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呀，到底发生什么了呀？ 有爸爸，那好事儿啊！
1: 天真的爸爸就是我爸爸。

0: 你怎么能这样？
1: 你怎么能这样？
0: 你怎么能这样？
1: 你怎么能这样？
0: 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
1: 诉你，这事儿搁谁都是大事儿。
0: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你看人家司马迁。
1: 哎呀呀呀，你又来了，你就知道司马迁，又说躬行什么的是吧？男人要都躬行了，就没那么多事儿了。别说我口德，女人没口德，是男人失德。
0: 我是说霍金，他两根手指就可以叩问宇宙。
1: 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0: 大约是始曰远，远曰反，世间万物都是轮回的，哪有那么多新鲜的事情啊？你就说咱们家的事情，那个电视剧里都不知道编排多少回了，给他们一点时间，我相信他们会平复的。
1: 那我问你呀，头头的事儿是不是真的
0: 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哎呀，你为什么跟我总不在一个频道上啊？
0: 我说的是哲学问题。
1: 这什么哲学？你烦死了你。
2: 你撒谎，你说的不是真的。告诉我，
3: 孙头头就是我的女儿。
2: 你就是在撒谎。
3: 我为什么要撒谎？
2: 我就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要撒谎。
3: 多一个妹妹，难道你就容不下吗？
2: 我要的不是妹妹。

0: 求人得人，你求什么，就应该得到什么。
1: 你夺走了我的未来，我什么都没有了。
0: 年纪轻轻的，轻言没有未来，未来有很多种借口。你现在就应该去安慰妈妈。
1: 我怎么安慰她？让她原谅你的错误吗？原谅你的荒唐，原谅你的道貌岸然吗？这话我说不出口。而且他需要的一直都是你，不是我。但他忘了，全家最无私也最自私的人就是你。

下雪了。你说，你是更想要一个爹，还是更想要一个男朋友呢？我跟了师傅之后，我才发现。

是可以靠自己去改变命运的。只要好好学，好好努力。现在我才知道，老天其实都安排好了。我说一个陌生人为什么对你那么好呢？花钱给你输出去，花钱让你读书，教你本事，他对你比任何人都好。原来你是他女儿。

0: 孙头头确实不是江氏正派的传人，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更有资格站在这儿，因为她是我的女儿。
1: 你再说一遍。
0: 她是我的女儿。

0: 咱家还没散伙吧？没散伙，就来磨脉。嗯。
1: 天真呢？怎么不来吃饭？
0: 阿婆，安福路房子的钥匙给我一套。
1: 啊？
0: 你先把脉摸了，把饭吃了，有什么话再说。
1: 我不吃了，我现在就走。
0: 你上哪儿去啊？哪儿也不许去。

0: 天真啊，那套房子现在就是医馆的药仓，里面都是药，连床都没有。
1: 我自己收拾，您别管了，钥匙。

0: 吃饭。
1: 啊，吃饭。
2: 我是谁呀？
3: 不记得了。
2: 想想，我们认识吗？
3: 谢谢你来看我，啊！
2: 今天的气色不错，你要多吃东西。
3: 我不想在床上大便。
2: 你不想在床上大便，他也得吃东西呀。能自己吃还得吃
3: 啊，
2: 瘦了不好看。
3: 哦，
2: 回头会照顾你的，
3: 啊！谢谢女菩萨，谢谢女菩萨，
2: 那可真是你的女菩萨，一直在这儿守着你。
3: 沈星，
2: 他年纪的，
3: 嗯，
2: 他是你老婆，
3: 嗯，
2: 他现在在家呀，照顾你妈妈呢。妈妈最近血压有点高，身体不好。
3: 啊，
2: 高血压
3: 啊！
2: 他每天呀、啊、给妈妈送到医馆，董老师照顾他呢。
3: 哎呦，谢谢董菩萨，谢谢董菩萨。
2: 你真不认识我？
3: 你是活菩萨，活菩萨。
2: 哟，碧泉来了。
4: 哦，没事，我来看看吴老师。
3: 嗯，
4: 吴老师，你还认识我吗？
3: 嗯，
2: 你还认识他吗？
3: 蓝菩萨，谢谢你来看我。
4: 我不是什么菩萨，我是您学生。
3: 啊，
2: 来看你的人。都是菩萨，
3: 啊
2: 啊！那李主任高兴了，给他们医院免费开光了啊！
3: 菩萨，我好几天没大便了，你给我买点开塞露吧。
4: 哎，好，我现在下单，下午能到。
3: 哎呀，我现在就要嘛！啊，
4: 那行，那我现在出去买。
3: 谢谢南菩萨，谢谢南菩萨。女菩萨，女菩萨，我想泡脚。
5: 哦，我去打水去。
3: 谢谢女菩萨，谢谢女菩萨。谢谢菩萨。

0: 二加二等于几？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我是谁呀？
2: 你是人心城我的师兄，也是我以前的大校长。
0: 吓着我了你？你没事啊？我们。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
5: 妈妈
4: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5: 妈妈，是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我们从小就是跟着父母爷爷奶奶，跟着他们跳，跟着他们唱。我们这些民族民间这些文化这些东西太好了，因为是我喜欢自己的民族，所以呢我就是自己正在学习。我的名字叫玉武林，我们是

0: 云南怒江，幽静深邃的怒江大峡谷中，在一个叫老母登村，经常可以看见玉武林忙碌的身影。
1: 老母登呢，实际上说是人们喜欢来的地方的意思，但是自己家都有自己种有茶地，种有玉米，种有水稻，种着菜，都是自给自足嘛。所以呢，有客人就接待，没客人都是出去劳作。现在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我们正在转型，以这个客栈为主，农业是以富为主。
0: 玉武林的客栈在老母登村小有名气，每天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会让整个村寨变得热闹起来。
1: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好这个我们自己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或者舞蹈的这个一个人，有些客人想看我们这些侬族的一些民族民间歌舞的时候，我们都会约这些老人，把他们喊过来以后会聚在我们家这里，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跟客人一起互动。
0: 玉武林除了在客栈和游客互动以外，还经常搜集学习那些即将失传的民族歌舞。
1: 我最主要因为是我喜欢自己的民族，所以呢，我就是自己在现在在跟着这些

师傅呀，就是这些大叔大伯呀，姑姑婶婶呀，正在学习。就是我们怒族的可旋，可旋就是又竹片做的可旋，又还有这个我们怒族的民歌，还有叙事歌，经常跟他们学的这个达比亚也有，反正是能学到的都尽量的都正在学。

0: 老牡登村迎来了一对新人的婚礼，玉武林准备带着老艺人们去表演助兴，他想有机会在族人面前一展身手。
1: 因为我们侗族是只有这个语言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好多好多的我们这些侗族的东西都是随着一个老人的去世，跟着他已经死去了，所以呢侗族的文化就失传得越来越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再不去传唱，不再去跟他们学，不再把它整理下来记录下来，就几乎是一无所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浙江五朝山国家森林公园，属天目山山脉云脉。

0: 在这位于城市边缘的密林深处，每年的固定时间，都有一种蛙类在上演一场罕见的集体狂欢。
1: 一只大树蛙从冬眠中苏醒，它在等待一个时机。

春雨过后，一个原本废弃的泳池重新工作了起来。一些邻居捷足先登，来到了这里，有的甚至已经完成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过程。大树蛙大部分的时间都生活在树上，平时很难找到它们的踪影。一年中有一个特别的夜晚，它们会不约而同地走下树，来到水源。先到来的是雄性大树蛙，它们停在泳池里的枯枝上，嚷起了属于它们的情歌。唱得越响亮，就越能够获得雌性大树蛙的芳心。雌性大树蛙会稍晚到达，随着越来越多的大树蛙到来，这个废弃的泳池重新热闹了起来。一些运气不错的大树蛙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配偶，之前用于爬树带吸盘的爪子，现在有了新的用途，用于锁住雌性大树蛙。没有抱对成功的雄蛙仍在不断的鸣叫，尝试吸引雌性的到来。抱对成功后，其他雄蛙还会试图过来抢夺。三只、四只，甚至十几只大树蛙叠在一起，当然在一起打斗也是在所难免的。为了避免卵被其他捕食者偷吃，大树蛙还采用了一种更安全的产卵方式，不直接将卵产在水里，选择一个合适的产卵位置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适用于爬树的爪子并不太适合光滑的泳池壁，地理位置好的产卵位置非常抢手。

选好了位置，雌性大树蛙便会开始分泌胶质，用后腿搅拌形成泡沫，粘在树枝上，卵就产在泡沫里。雄性大树蛙会用后腿扣住雌蛙，便于受精。这场热闹的派对大约会持续一晚上的时间。第二天，废弃的泳池又重新归于平静，交配完成的大树蛙纷纷离去，这场浪漫的派对也有不幸的事故发生。雌性大树蛙已经死去，但是雄性大树蛙仍紧紧抱着不肯松手。这些产出的泡沫外部会慢慢的风干硬化，

形成一个保护层，使得卵泡的内部保持湿润的环境，蛙卵就会在卵泡内发育成长。5到6天后，卵泡内的蛙卵就会孵化，卵泡干硬的外壳会从底部开始液化，

为他们体内仍有剩余的卵黄供他们生存。3天后的故事就需要大叔啊宝宝们自己来谱写了。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午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探索产业服务新路径，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我区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青年说主题宣讲活动；
0: 区政协开展曹娥江未来科创城专项视察活动；
1: 新张震大桥工程稳步推进，畅通渝南交通路网。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先进材料、智能装备、生命健康主导产业发展实际，跳出传统政务服务思维，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痛点堵点，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维度，探索构建项目专班加链上协同加科创赋能加要素保障的产业服务新路径，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名片，为园区产业集群提质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据了解，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深化审批制度改革，推动服务关口前移，变企业上门找服务为服务上门找企业，大力推行并联审批、模拟审批，落实拿地即开工改革举措，压缩项目前期办理时限，助力产业项目抢工期赶进度，同时搭建产业链对接交流平台，推动龙头企业带动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开展大中小企业携手行动，促进资源联享、市场联拓、难题联解，激活集群发展内生动力。此外，依托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国科新材料中试基地等高能级科创平台，经开区创新推出企业点单院所接榜菜单式技术攻关机制，推动高校科研资源与企业技术需求精准匹配，破解中小微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困境。围绕新材料、储能、氢能、具身智能等新兴赛道，引领龙头企业布局第二增长曲线，支持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完善概念验证、中试放大、产业化落地完整链条，以科创服务带动产业迭代升级，持续优化园区蒸汽、天然气、污水管网等硬件配套，完善生产性服务供给，让企业心无旁骛抓生产谋创新，深化网格联企机制，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调研，建立诉求收集、流转、处置、反馈闭环，做到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接下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持续迭代升级产业服务体系，不断探索增值化为企服务新模式，以更精准、更高效、更贴心的服务厚植产业发展沃土，吸引更多优质项目人才集聚，奋力打造杭州湾南岸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高地。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近日，我区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青年说主题宣讲活动，活动通过实地参观、专题授课、青年宣讲等形式，引导广大青年宣讲员以青春视角阐释党的理论，以鲜活语言传递信仰力量，区有关领导参加。活动邀请浙江省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余生嘹亮新时代理论宣讲团导师金永坚做专题授课，授课以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题，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帮助青年宣讲员精准把握理论内涵，提升宣讲质效。宣讲环节中，四组来自各乡镇街道特色宣讲团的青年宣讲员依次登台，以小故事讲好大思想，生动诠释党的初心使命。活动中，

0: 领导指出，我区理论宣传工作已形成薪火相传、燎原之势、守正创新、履职尽责的良好局面，宣讲队伍实现代际接续、人才梯队持续完善，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在体系把握中，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准，防止以局部代替整体，以知识点代替理论体系，推动理论宣讲从知识传递向体系阐释深化。要容其事，更容其理，在治理实践中，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讲透，深刻揭示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理论宣讲从认知、感悟到践行的完整闭环，真正实现入脑入心的境界。要修其身，更修其心，在青春成长中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讲活。希望广大青年宣讲员以学筑基，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以实赋能，做扎根基层的践行者，以情化人，做笃行担当的实干家，以纪正行，做言行有戒的规矩人，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扎实的作风、鲜活的表达，切实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上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8月13号上午，区政协组织开展以项目为牵引，加快推进曹娥江未来科创城出新出彩专项视察活动，通过把脉问诊、集思广益，为未来科创城谋思路、优举措、强攻坚，区相关领导参加。
2: 视察组会前曾批次进行实地视察，会上听取曹娥江未来科创城相关工作情况介绍，围绕打造全市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桥头堡总目标，曹娥江未来科创城区域规划面积约35平方公里，整合原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南片、益优小镇未来城和一江两岸四大区块。目前科创城正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产业项目照应和创新生态营造，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与会人员围绕科创城定位和建设积极建言献策，建议建立高位统筹的一体化推进机制，破解多头管理难题，聚焦重点产业细分赛道，抢占新兴领域发展高地，设立科创企业服务驿站，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区相关领导表示，要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强化政策供给和要素支撑，统筹产业培育上聚焦重点赛道，强化龙头企业引领和产业链配套，加速形成产业集群。成果转化上完善企业出题、科创城解题、经开区落地闭环机制，服务保障上健全科技金融体系，推动科创项目本地孵化成长，为全区创新生态建设全面城市提供坚实支撑。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连日来，张镇镇发展大道、新张镇大桥重点交通工程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渝南过江交通条件，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场地的土地平整工作正有序推进。据了解，现有张镇大桥于1983年建成通车，是全国首座独塔斜拉公路桥，也是目前渝南唯一过江通道。受早年建设标准限制，老桥仅为双向两车道，而两端衔接的张路线均为双向四车道，形成典型的宽路窄桥瓶颈。长期以来，路段车流量饱和，早晚高峰拥堵频发，交界交通痛点。老桥北侧将全新建设斜拉桥及配套道路工程，项目全长1.91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60公里，包含809米跨江桥梁和459米隧道，新桥宽20米，双向四车道。项目完工后，新老桥梁将实现并线通行，全线达成双向四车道通畅格局，有效缓解过江拥堵难题，同时进一步完善渝南骨干交通路网，缩短曹娥江两岸通行时间，为张镇城镇更新、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有力的交通支撑。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3: 顺水长流。

0: 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浙江省住房公积金条例等有关规定，日前我区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础已开启调整。
2: 据悉，2026年度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照职工2025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确定，工资统计口径按照国家统计局工资总额相关规定执行，缴存基数设置上下限，核算后职工缴存基数低于全市最低工资标准2430元的，按2430元核定，高于2025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按31968元核定。对应月缴存额，单位职工月缴存额下限122元，上限3836元；灵活就业人员月缴存下限244元，上限7672元。缴存比例方面，全区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区间为5%-12%，单位可在此区间自主申报，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必须保持一致，同一个单位执行统一缴存比例。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比例可在10%-24%之间自主选择申报。据了解，新的缴存基数缴存比例执行时间为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各缴存单位灵活就业人员要在10月14号前完成年度缴存基数调整申报，既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线上办理，也可以携带相关材料前往公积金管理中心各网点窗口线下办理。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3: 日前，上虞区公安分局创新推出月景云保云记忆户籍影像服务系统，将数百万条沉睡的老旧户籍照片数字化盘活，破解了群众证件照取用难、老人遗照查找难等民生难题，以数字化改革切实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上午十点多，家住松下街道的罗先生来到公安办证大厅换领身份证，业务办结后，他通过月景管家微信公众号的云记忆模块直接下载了本次拍摄的电子证件照，今后需用证件照时可直接打印使用，省去重复拍摄环节，
4: 马上能拿到这个电子身份照也比较方便，也下载到手机上，下一次也能用也比较方便。
3: 今年四月，上虞区公安分局试点推出月景云保云记忆户籍影像服务系统，该系统将677万条历年户籍照片数字化，市民通过手机即可申请调取本人或已故亲属的身份证照片。
5: 经常有群众啊到我们窗口，像家里的老人忽然过世了，找不到适合的遗照，或者是这次他拍了这张身份证，对于他这个照片比较满意，想拿到照片的电子版，那我们也在想如何规范的把这些照片提供给群众，那就是所以我们研发了这个云记忆的模块。
3: 系统研发并非易事，面对年代久远的档案，民警协调档案管理部门人工翻阅翻拍，甚至追溯户籍登记底册，逐一唤醒沉睡的照片。目前照片获取支持线上线下双渠道，运行四个月来已受理申请400多件，提供照片600多张，群众好评率100%。
6: 这个平台呢，打通了影像库和我们的历史档案，很受群众的欢迎。下一步呢，我们也打算把护照、驾驶证等公安户籍影像纳入其中，更好地满足群众的需求。
3: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今年暑假，我区逐渐兴起一种新式体育外卖服务，家长线上下单，专业教练上门授课。这种定制化训练模式，让孩子在家门口即可获得便捷专业的个性化体育指导，小区广场、楼下空地、社区公园都能变身运动课堂。
2: 上午10点半，记者在余茂福小区健身房看到高中生小杨。

0: 杨正跟着教练做哑铃推举，每完成一组动作，教练便上前纠正姿势与发力角度。与传统商业健身房办卡私教不同，这是家长线上预约教练上门服务的新型运动模式。这个假期，体育外卖已成为不少家长的热门选择。
1: 大门体育是从疫情的那段时间开始慢慢出现，一开始从上海、北京、武汉那一块区域开始的。但是我感觉上门体育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利性比较强，像我们小朋友足不出户就可以在，那我们教练过来了，下楼就可以练。
0: 这类上门体育培训的客源都来自抖音、小红书、视频号等社交平台，家长刷到视频后主动咨询下单。作为一种新兴服务模式，体育外卖有效缓解了部分家庭有训练需求但无暇接送的痛点，但行业规范与安全认定仍需完善，市民选择时应核实教练资质，注意运动安全。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近日，居妇联在曹街道李志街 Woman 的客厅推出新一期四季鲜果创意果茶饮培训课程，课程将本地时令鲜果与茶饮制作相结合，为女性朋友带来一场清凉实用的夏日体验。
3: 继二都杨梅果茶、水蜜桃、乌龙茶等课程广受好评后，居妇联本期培训聚焦上虞当季的野藤葡萄与翠冠梨，推出了葡萄奶绿和翠梨续红两款限定果茶饮品。授课老师从水果导汁调配比例到辅料添加，全程零基础教学，以实操演练为主，手把手指导学员完成从鲜果到一杯好茶的制作全流程。学员学习后，不仅能在家庭日常中轻松复课，还能将这份夏日清甜分享给亲友，让新鲜果香融入生活烟火。
4: 本来我觉得自己是个手残党，但是呢，在这个美丽老师的带领下，我突然觉得自己可以去摆摊了。主要是做了葡萄和那个翠管啊，就是非常好喝。
3: 下一步，居妇联将持续推出四季鲜果茶饮系列课程及其他女性综合素养提升课程，不断丰富内容，涵盖生活美学、手工技艺、健康养生等多个领域，为上虞女性提供更多元的学习与交流机会。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3: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4: 叔叔，
5: 叔叔，
6: 叔叔，
4: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3: 行，慢点吃。
7: 吃饺子了。
0: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到明天都是多云到阴为主的天气，时不时会来一场阵雨或雷雨，往往几分钟内就会。

0: 能出去透透气，但眼下这天气，出门前最好还是要多看一眼窗外，多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随身带伞是标配，多一份防备就少一份风险。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偏东风明天转偏西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2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百官雷阵雨26到31度。曹娥雷阵雨26到31度。东关雷阵雨26到31度。松下雷阵雨26到30度。张镇雷阵雨25到31度。丰会雷阵雨26到31度。道墟雷阵雨26到31度。上浦雷阵雨26到31度。汤浦雷阵雨26到31度。下馆雷阵雨26到31度。永和雷阵雨26到31度。梁湖雷阵雨26到31度。义亭雷阵雨26到31度。小月雷阵雨26到31度。谢塘雷阵雨26到31度。长塘雷阵雨26到31度。盖北雷阵雨26到30度。岭南雷阵雨25到31度。晨曦雷阵雨25到31度。丁宅雷阵雨25到31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雷阵雨26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

0: 者是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近年来，浙江省农发集团突破传统农业单一产销模式，以四季时令果蔬采摘为引流抓手，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赛道，通过整合田园风光与乡村休闲资源，配套打造农事体验、休闲观光等多元业态，串联田园风光与乡村休闲资源，打造乡村农文旅研学融合新样板。一起来看一看。在浙江省农发集团上虞公司的露天种植基地，藤蔓绵延，绿意盎然，一颗颗果形周正、纹路清晰的露天西瓜迎来成熟采摘季。不少市民和亲子家庭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的乐趣。大家俯身精挑细选，轻巧辨别熟度，亲手摘下新鲜饱满的西瓜，第一时间邂逅夏日田间的清甜风味。走进基地种植园区，连片的标准化果蔬大棚错落有致，品类丰富。相较于常规大棚种植，基地的30亩露天种植示范区同样引人注目。西瓜全程露天自然生长，依托充足光照，自然雨露滋养，果肉紧实，甜度更高，口感更佳。同时，基地创新采用玉米套种西瓜的立体种植模式，高效盘活土地资源，大幅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业产出效益。
1: 我们玉米有一种优势，就是早熟的时候可以为西瓜秧，有是天然的遮阴。

0: 币，然后这样子可以促进西瓜的成活率啊，然后成熟期啊，可以保证西瓜是更好的成熟。然后西瓜秧可以为玉米减少杂草的成活率，然后土壤保湿这一块提供一些便利。可以看到，这是玉米采收后留下的玉米秸秆，我们并没有将它统一的处理堆到田外面去，然后而是把它留在田里，因为我们土壤中富含一些微生物啊，然后一些虫子啊，它可以将我们的玉米秸秆进行腐化，可以促进到一个天然的堆肥作用，保持土壤的肥力，这样子的话对西瓜的生长会有促进作用。
1: 作为省属重点农业国企，浙江省农发集团始终坚守农业主业，推行标准化、生态化、规范化的露天种植模式，从两种筛选培育、精细化田间管护到绿色病虫害防控、全链条品质溯源，每一个环节都严格管控、精益求精，在保障优质农产品稳产稳供的基础上，全力打造高标准露天果蔬种植示范样板基地。依托优质的田间资源，基地彻底打破传统的农产品单一产销模式，构建起采摘加观光加体验加展销的一体化休闲农业新业态。游客既能沉浸式体验果蔬采摘的乐趣，也能漫步田园步道品鉴特色瓜果，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的全新风貌与独特魅力，真正实现走进田园、亲近自然、乐享乡野。同时，热闹鲜活的采摘田园也是接地气、有温度的农耕研学课堂。依托规模化种植基地和成熟的现代农业技术资源，省农发集团精心打造专业化、体系化的农耕研学课程，把田间地头变身户外自然教育实践基地。
2: 这次研学我参观了一些小番茄的种植，然后还有高密度循环养鱼的系统，还有一些热带水果的种植，让我观察到了科技对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让我看到了就是从种植到收获的过程。我也想要学习这一些科技，就是长大后为祖国带来一些贡献。
1: 在今年春季研学活动中，专业农技导师现场授课，带领中小学生深入瓜田地头，细致讲解蔬果生长周期、现代化种植技术、良种培育等农业知识，普及粮食安全理念与现代农业发展知识。学生们走出课本，走进田间，通过实地观察、亲手采摘、互动实践，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体悟劳作价值，厚植爱农情怀。
3: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省农发集团商业分公司啊，组织这次的学生的外出实践活动，也是主要就是为了我们学生能够走出校园，走出教室，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更好的体现生活，能够了解一些我们在学课堂里面学不到的东西，也像来到这里学一下我们能够看不到的农作物，现代化的这个养殖方式，然后把这些经验也可以带到学校里面去，通过这次活动呢，我相信学生们应该也可以收获很多。
1: 农文旅与研学产业的深度融合，不仅激活了闲置农业资源，盘活了乡村土地价值，更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基地通过土地流转、就地务农、农产品代销等多元方式，吸纳周边村民参与田间管护、游客服务、研学接待等工作，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切实发挥省属国企联农、带农、赋农的责任担当。
4: 那么我们这几年呢，也是更多的向研学和团建方向去发展，那么特别是研学，那么我们想通过研学呢，其实让现在的孩子走进我们这个上虞园区的未来农场。那么特别是我们上虞园区这个10000多亩的这片盐碱地啊，其实也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栽培技术和科技创新，在这个盐碱地上创造不断创造这个盐碱地的奇迹啊。那么我们里面呢是有各种栽培的，一是土培、沙培、气

0: 物培、机制培，包括我们现在近几年在搞的一个循环水养殖，它对中小学的孩子来说，就是一种比较全新的一种认识。
1: 下一步，浙江省农发集团上虞公司将持续深耕现代农业主业，持续丰富农文旅新业态，打磨精品研学课程，完善田园配套设施，加速推动传统农业向休闲农业、科普农业、文旅农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省市农文旅研学融合发展样板，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强劲农发动能。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自2017年在全省率先启动盘活利用工作以来，上虞用10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从单点破题到全域盘活、从简单出租到业态融合的改革之路。截至目前，全区累计盘活闲置农房7031宗，建筑面积超290万平方米，带动村集体增收1.2亿元，农户增收超1.5亿元。日前，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我区召开，向全省介绍上虞经验。我区创新设立区镇村三级工作联动网络，选派20名专职干部，建立人户地房全维度基础数据库，动态开展17.6万户宅基地基础信息调查，272个村级农宅经营服务站扎根一线，专门负责信息归集、产权核查、供需对接。在制度框架上，我区构建起1+7制度体系，连续出台4轮3年行动计划，为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并搭建产权交易网和乡路网2大线上平台，实现农房网上挂牌、在线咨询、全程留痕、公开交易。依托农宅服务站，我区逐步形成农户自愿委托、村集体统一流转、公开招租盘活的运作机制，同时打破镇村区划行政壁垒，将农房盘活深度融入和美渔村共富片区建设，岭南乡统筹盘活复制复制共富片区，抱团发展、客源共享、品牌共塑，极大推动了村集体增收。
2: 通过我们复制复制共富片区的建设呢，去年7月份呢，我们是6个村拿到了我们富士山景区的首笔分红，那么是34.6万元。那么今年呢，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是实现了第二次的分红，那么我们也从6个村呢扩面到8个村，那么实现了50.1万元的一个共富的一个分红。
1: 在业态融合上，我却坚持筑巢引凤，以闲置资源盘活培育乡村文旅、电商直播、赛事活动等多种新兴业态。今年上半年，全区四季鲜果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7.8亿元。以闲置农房为基础，我区扩面建设共富工房、共富基地、共富驿站等载体。目前，全区共建成共富工房209个，带动就业1.1万余人，人均年增收3.4万元。更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重返乡村。10年磨一剑，上虞用一场持续的改革实践，让沉睡资产真正转化为活力资本。接下来，我区将迭代实施闲置农房盘活计划，深度融合共富片区建设，为全省提供更多可复制、可借鉴的上虞经验。
2: 上虞盖北镇作为中国葡萄之乡，依托万亩野藤葡萄产业基础，积极探索果菌立体循环种植新模式，在葡萄大棚行间套种零枝菇，搭配智能自动喷淋系统科学管护，让闲置棚下空间变身增收聚宝盆，走出一条生态优先、一地双收的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之路。
1: 清晨走进盖北野藤葡萄研究所，自动化喷水系统定时启动，细密水雾均匀洒落，为葡萄藤蔓与架下灵芝菇精准调控湿度。葡萄枝叶天然形成遮阴屏障，恰好契合灵芝菇喜阴凉、高湿度的生长习性。二者生长周期互补，生长环境共生，完美解决传统葡萄园行间土地季节性闲置的痛点。
3: 我们这个套种的是菌菇、灵芝菇啊，什么黑皮啊、袖珍菇啊。上面葡萄架，下面是实施那个就是群众的套种。
4: 这套葡萄加菌。

0: 菇套种模式，兼具生态价值与经济效益。灵芝菇采收完毕后的菌渣可直接腐熟还田，成为葡萄天然有机肥，有效改良土壤肥力，减少化肥投入，降低葡萄连作病害风险，构建起闭环生态农业链条。智能自动喷水系统替代人工浇灌，不仅节水省工，更能稳定棚内微环境，提升葡萄果品与灵芝菇品质。
1: 这个品种是省农科院他们那边带过来的，他们就是指定这几个品种先试种一下。套种模式就是上面葡萄下面地不是空的土地，就种点蘑菇啊什么东西的，可以增加收益的，是吧？
0: 下一步，盖北镇将持续推广果菌套种立体农业技术，结合数字化农事管理手段，延伸葡萄特色产业链，以小小灵芝菇为补充，壮大江南吐鲁番甜蜜经济，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今年暑期，道学街道启动春藤计划公益美育暑托班，系列课程兼顾语言拓展与传统文化传承，用趣味教学、实践体验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为乡村美育注入鲜活力量。上午九点，道学街道中联村文化礼堂内的小小外交官英语课堂氛围热烈，屏幕上生动的分级阅读动画配合纸质绘本同步推进，老师将视频、音频、口语表达融合教学，把攀岩成长故事与英语词汇学习结合，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场景中认识新单词，理解英文表达，同时读懂脚踏实地、稳步攀登的成长道理。
2: 今天我讲的主要是 Little Fox 里面的原版阅读，讲的是一个小女孩跟一个哥哥一起攀岩的整个过程。小女孩的话是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是攀到了顶部，让大家认识到在我们学习生活中一步一个脚印是非常重要的。
0: 今年道学街道秉持圆梦青苗以艺育美宗旨，以综合文化站为中心，联动街道新屯南村、县上村、称海村、中联村、云里村文化礼堂，开设艺术、器乐、书画、戏曲、手工 DIY 等多门特色课程，吸引近300名青少年参与，通过多元艺术体验点亮暑期生活，为乡村美育注入新活力。道学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街道将持续深耕春藤计划公益美育品牌，不断整合优质师资、文化阵地资源，把多元普惠的艺术教育送到乡村孩子身边，让丰富充实的暑期课堂成为青少年成长路上珍贵的美育旅程。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2: 了。你选什么？
3: 这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
13: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纽约唐人街，这是在西方世界最大的城市华人聚居区之一。在美国的西海岸的旧金山，也有一。

个著名的华人社区，初建时被当地人称作唐人的城镇。今天在世界各地移居海外的华人仍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唐是中国富有魅力的别称，唐朝文明给世界历史、世界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时代。

0: 作为当时世界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唐朝的声威超过了同期的世界强国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唐诗人王维的诗句描绘了各国使节到大明宫朝拜唐朝皇帝的盛况。在这里汇聚，唐朝以博大的胸怀包容着一切。
1: 我想呢，当时的交流应该是很广泛的啊。这个我们从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壁画馆就可以看出来啊，因为里边就有，比如那个刻室图啊，就是在唐朝的宫廷里边准备接待一些外来的使者啊。这个外来使者呢，比较明显的有来自东方的，或者是长头发这样的西方人的形象。
0: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在唐朝正式形成，在这个文化圈中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要素，如汉字、儒学、律令制度、汉传佛教、科学技术等。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是这个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朝鲜半岛是除中国本土之外儒家思想影响最深远的地区，在韩国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对孔子隆重的祭祀仪式。位于首尔的成均馆是韩国著名的儒学研究教育中心，它是由朝鲜皇家支持建造的一所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已有600多年历史，是东亚最古老的学府之一。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大都成为贵族领袖或者学者，他们对朝鲜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百年来，人们每年都要在此举行盛大的试殿礼，祭祀孔子等古圣先贤。
1: 네석전은인류에게올바르게살아가는길을갖다가제시한성인들즉공자를비롯한맹자이런분들의어떤가르침을우리가계승하고그분들처럼열심히살아가겠다고다짐하는그런의식이바로석전입니다그래서해마다봄과가을이면성균관과전국향교에서이렇게석전을갖다가성대하게봉행하고있습니다
0: 중국与朝鲜半岛交往历史悠久，公元70世纪中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唐王朝与新罗形成册封与朝贡的关系，新罗开始全面仿照唐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为了更广泛深入地研究和吸收中国文化，新罗不断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很多学生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学习。唐太宗曾表示，对本国人和外国人要一视同仁，爱之如一，并准许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

0: 在新罗留学生的心目中，能够在唐朝科举及第是极其荣耀的事，当然这也是极其艰辛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崔致远。崔致远12岁入唐，临行前父亲激励他说，10年之内如果不能考取进士，则不要再称是我的儿子。由此可见新罗人对唐朝科举考试的重视。经过勤奋学习，崔致远终于在18岁那年进士及第。在中国生活16年后，崔致远告别了这个第二故乡，回到新罗。他被韩国学界尊为汉文学鼻祖，他用汉文所写的著作流传至今。
1: 최치원선생의어떤그런업적때문에여기대성전에최치원선생의위패가모셔져있는그런계기가됩니다
0: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开始广泛接受唐代文明的影响，各级学校确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日本至今尚存有15处有影响的孔子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汤岛盛唐，地处今天的东京都文京区。
2: 日本社会的这个人伦关系，还有这个日本社会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他的伦理观，他的价值观中还仍然包含着丰富的儒学思想，儒学至今还对日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0: 在今天的日本，人们仍主要使用天皇的年号纪念，如昭和、平成等。使用年号的传统是从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的，那时的日本社会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旧的姓氏、不民制度弊端严重，面临瓦解，很多有识之士决心开始变革。这里是奈良，穿过这片稻田，在这些传统村舍之中，有一座古老的寺院——飞鸟寺。飞鸟寺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寺院，如今也是重要的考古发掘现场。每天有很多的日本学生来这里学习这段日本转折时期的历史。公元645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发生在这里，这座纪念碑见证了这场变革。他结束了大豪族的垄断政权，开始了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
3: 生き残っていくためには国家体制を整え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そのためには天皇中心の新しい政治を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ですね、そういういわゆる権力集中とい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をやって強い国家体制を作って生き延びようと、したわけです。
0: 大化改新是以唐朝的律令制度为蓝本，大化也是日本天皇模仿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年号。就在大化改新的关键时刻，中日之间突然爆发了一次战争。公元663年9月，日本水军救助被唐朝与新罗联军击败的百济久部，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白江口与唐朝水军遭遇。当时日军有800艘战船和近40000人的军队出战，而唐军应战的只有170艘战船和7000名将士。凭借数量上的优势，日军信心满满，不断发起进攻，唐军沉着应战，严密防守。日军多次试图突破唐军的防线，唐朝舰队予以回击，摧毁了日军左右两路的军舰，从两侧围困日军，使日军进退两难。最终日军损失了400艘战船，数万人伤亡。这是历史上中日第一次战争，也是日本古代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战争 并没有终结两国的友好。

0: 好关系。在近距离地感受了唐王朝的强大之后，日本加快了效法唐朝的进程，这不禁让人想起明治维新与二战之后日本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文明的情形。
1: 那么这是他们派遣遣唐使到中国来，一开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来推动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么这一方面呢，对日本的这个制度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在奈良平城京历史博物馆展出了一艘遣唐使船的模型。在整个唐朝时期，日本总共向中国派了19批遣唐使，学习吸纳唐朝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日本在社会制度、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工艺美术、文学语言、宗教思想等各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样的变革使日本不久就迎来了它的繁盛时期。在公元8世纪的百年中，日本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平城京，即今天的奈良。平城京完全是模仿唐长安城建造的，城市规划与建筑风格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在朝堂上，大臣们竞相模仿中国的礼节和生活习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用的器物也和唐朝同时期的基本相似，特别是三彩艺术是唐朝的标志性工艺。
2: 唐三彩呢是中国首创的，之后呢新罗三彩，包括日本的奈良三彩都有仿烧，包括波斯三彩也受了影响，所以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承载物。
0: 每一批遣唐使回国时，都会从中国带回大批儒家经典、佛经、诗集。如今名闻天下的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珍藏着这些传世之宝，而且文物类型很多，有佛教法器、书画艺术品，还有丝织品、瓷器、乐器等日常用品。琵琶是唐代流行的乐器，但唐代的琵琶今天亦不可见，但在正仓院中却仍保存着几把精妙绝伦的唐代琵琶，四弦五弦均有，且在正仓院所藏文书中还发现了天平琵琶谱，纯用唐法。一些仿效唐朝的文物也异常珍贵，正仓院今天保存着40叠屏风，其中最有名的一组鸟毛丽女屏风中，仕女图像与唐代大画家周昉《簪花仕女图》的服饰构图如出一辙，而树下美人图的艺术构思，则是唐代常见的图像模式。据研究，正仓院的这件屏风是日本的作品，是对唐代仕女图的模拟。中国书法艺术在唐朝达到一个高峰，日本朝野上下都以学习中国书法为荣。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空海大师曾长期在中国留学，在中国他跟随唐朝有名的书法理论家韩方明学习书法，刻苦练习，终于得到了颜体的真传。
3: 特に書道なんかはもう中国そのものと空海は十分に知ってますから、まあ、そういう意味を日本にこう位置づけたというか、そういう文化的な意味で大きな歴史を作りました。
0: 日本至今所使用的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省略或简化而创造出来，起初日本将汉字称作真名，而这种日本字母就被称为假名。在假名的创制传播过程中，从唐朝留学归国的空海大师吉备真备等人可能发挥过重要作用。空海大师是日本历史上备受尊崇的高僧大德，他在长安学习密法，归国后在距离大阪不远的高野山创立佛教真言宗。如今高野山成为日本最神

0: 圣的佛教场所。佛教从公元六世纪中叶经朝鲜传入日本，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到了奈良时代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圣武天皇在位时兴建了壮丽宏伟的皇家寺院东大寺，铸造了日本最大的毗卢遮那佛的铜像，安放在寺中。应日本天皇与佛教界之邀，从玄宗天宝二年开始，律宗高僧鉴真先后五次试图东渡日本，均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在第五次航行的过程中，他不幸双目失明。公元753年，66岁高龄的鉴真勇敢地踏上了第六次渡日之旅。最终于这一年的年末，他与一批忠实追随的弟子一起踏上了日本国土。在日本的十年期间，鉴真为佛教文化以及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鉴真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地位，被尊为过海大师，甚至被日本学者称为天平之盟，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的文化高峰。
1: 他向日本传递了很多当时中国的先进的一种文化，包括书法、建筑技术，还有日常生活的很多先进的中国的文化要素。他是这些文化使者的群体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
0: 与唐朝友好交往的200多年间，日本社会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深受唐文化的浸染。他们吟诵唐诗，欣赏唐乐，互相行唐礼。唐朝风格的艺术品、唐式服装、唐式点心和餐具随处可见。唐风的影响深入到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影响是如此深刻，不仅跨越了横亘在两国之间波涛汹涌的海峡，而且跨越了上千年的岁月。能剧是一种舞台剧，也是源自唐朝的娱乐形式，在公元8世纪被带到日本。
2: そうですね、まあ、狂言というのはその日常の一部を切り取ったようなお笑い劇ですので、例えば分かりやすく言いますと、例えば夫婦喧嘩の、お話であったりとかっていうものは昔も今も変わらず、やはり、外では昔の時代っていうのは男の人の方が偉くてっていう、でも家庭に帰ると実は女の人の方が偉いんだみたいなね、そういうものが笑い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は、例えば現代でもそんなに変わることでは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0: 围棋大约2500年前起源于中国，这种战术游戏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在唐朝时传到日本和朝鲜。宣宗的时候，一位日本王子入贡，令唐朝君臣感兴趣的是这位王子擅长围棋，于是唐宣宗让齐代照顾诗言与日本王子对弈。所谓棋代照，就是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顾诗言就是这样一位国手。日本王子的棋艺也非常精湛，黑白两色的棋子交错落在棋盘上，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顾诗言下出了一手出人意料的妙招，日本王子不得不认输。这局对弈留下了一段两国文化交往的佳话。这是一所位于日本大阪的专业围棋学校，森山先生是学校的创始人，也是老师，他教授的是最高级别的学生。
3: 関西棋の九段です。囲碁は10歳の時から始めてますので、今48になりましたから38年や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ルールと、台湾はそれは 中国ルールで行われています。で、日本と韓国、あとは他の世界の国々は戦国時代の その武将が好んだように囲碁がまあ

0: そのそういう面の縮図になるというか、戦略的なものの縮図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で、まあ、あのそれで立ち並む方が、まあ、多かったわけ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 逐渐趋同的，还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比如茶道。今天作为文化传承的符号，在唐朝非常盛行。来唐朝学习的日本僧人带回第一颗茶树种子，喝茶成为日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把喝茶时特有的仪式称为茶道，茶道甚至被称为东洋精神的真髓。在东京的神庙里，一位僧人在表演江户时期的茶道。随着时代的发展，茶道的形式也不断演，它是文化的精髓，代表了精神境界、和谐、敬意和纯粹。这个时候，日本的服饰样式和着装风格深受唐朝影响，逐渐与中国趋于一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本传统民族服装和服，就有着当年唐服的影子。今天，唐朝服饰的神韵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早已经不见踪影，而日本的和服却沿袭了下来。毛利游纪子女士是和服设计师，她是西镇之和服会馆的副长，也是学院的院长。她几乎每天都穿和服。